厮杀，还要残酷。只见霸月霸天鹏勒着白龙马，横着滚珠宝棒，立在梅花圈正当阳，而四员将分四角把他给兜在当中。周凯、周峰这两个员将是使枪的，葛燕、齐鹏两人是使刀的。他们四位都知道，要凭单打独斗，哪个人都不能是霸月对手，所以说就得同时出手，让他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喝出去咱们呢受点轻伤，一下子就可以将他击毙。但是再看霸月，是站在他们四个人的当中，立在马上，安然自若，毫无惧色。四位，既然你们想给冯董雷报仇，到马上动手啊。这四位你看我，我看你，开始是不动，可是忽然间这葛燕把大刀往起一举，这是信号，四位同时提马往前来。周凯、周峰把手中这大铁枪前后阴阳把那么一捻，哎，点向霸月的咽喉，两条枪同时奔咽喉来。与此同时，葛燕、齐鹏这刀奔后心和肩胛劈来了，唰唰。胆小的举子都不敢往里看了，心说这一下子霸月就得被刺个穿汤葫芦，变为肉泥烂酱。吴三桂那个心也忽悠一下子，他真怕霸月被这几位给杀了，因为霸月是难得的人才。可是贸然间就听了霸月抖丹田纯电春雷一声大喊，开，他使了一招铁板桥的功夫，向后那么一仰，把前边这两条枪给躲出去了，而用棒向后挥，他探背膀向后挥，把这两口刀给拨中了。按说葛燕、七锋这块头就不小，刀也挺沉，可是就让这滚珠宝棒一碰上，这两位那个胳膊就像过了电似的呀，拿捏不住，两口大刀肉一下就飞出去了。两个人情之不好，拨马刚往旁边闪，可是那还来得及呀，这霸月铁板锹往后倒，用棒挂飞双刀，接着一带马，马向后退，哒哒哒哒哒，随着往后一退，他那个身子一拧，这棒横着一挥，就听着啪。再看葛燕、齐鹏这两位骑在马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窜出去三四十步。但是大家仔细再看，都惊得吐出来了舌头，说为什么这两位啊骑在马上是跑出去老远，可是脑袋没了，一棒把两位战将头颅扫飞了。大将怕喝，这两位意思，前面那俩周凯、周峰傻眼了，啥呀，现在霸月拿定主意要杀掉他们，手慢便是阎王殿，那马慢便到鬼门关。那两位刚一啊，霸天鹏一翻身在马上，这就坐直了，手中这棒是左拨右撩，嘡嘡扑通扑通，两具死尸在马上周下去了，转瞬间是力废四将，震撼无可长。吴三桂在彩山殿上一看，差点喊出声音来，他要喊什么好，可是他一琢磨，别的，这霸月虽然武功高我喜欢，可是他毕竟这是下场比武夺状元，伤了人命，不能给喊好。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就冯耳也不得不服气霸月的武功。冯儿有俩儿子，大儿子冯栋雷刚才让人一棒砸死了，他还有个二儿子，外号叫一枝梅，冯栋云，本来也想催马过去给大哥报仇，就一看霸月如此威猛，吓得呆那儿不敢动了。

0: 科场西南角一座炉棚旁边，骑在马上的战金凤也是连连倒吸冷气，心想，哎呀，这霸月怎么高到如此的程度？光知道他到峨眉山随着步月武空走学艺，可是现在一看，他这份武术要高于自己，就是自己的五哥活阎王战霸海和他比划也未必能够捡的便宜。不怪说有个老道姑算卦说我战金凤啊当不了状元，这个霸月当状元。看来那个道姑说话也有点道理呀、啊、现在战金凤啊这心就有点乱了。可是这位女子那是刚烈的女子，心想无论如何我也得下场战胜这霸月，我也得夺得状元掌握重兵，不然的话我的丈夫和我公公他犯那个罪就免得掉。骑在马上慢慢的这精神头又上来了，现在霸月骑在马上慢慢的这精神头又上来了，现在霸月杀了四将加前面的冯洞雷是剩了五人了，但是因为他受责罚要连胜十阵才可谓魁首，他还得打五阵。他在里边等候，等着别的战将来跟他比武。简短结束，又进来四位大将和他比试。这么说吧，只要敢进来的都是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不服他的人，的确功夫都不错，可是和他这条宝棒一比试起来是纷纷败北，都退下去了。现在这霸月霸天鹏已经连胜了九阵，要再胜一阵就为魁首了，可是这一阵没人敢进来。他打早晨开始比的武，现在都过午了，心想这没人进来，我老在里边是这么立着，这不行啊，这怎么办呢？霸月汤马回到彩山殿前向吴三桂请旨，外边无人进来，自己需不需要在里边等候？吴三桂传旨告诉军兵人等向四处召唤举子，哪位进来比武？很多举子一看霸月武功这么高，情之难敌，就不进来了。有的呀还有一些小心眼儿，心想这霸月当状元咱不抢状元，可是还有榜眼和进士呢，是不是？如果说咱胜别人能胜五阵咱也就亏手，最后再跟霸月比咱胜不了他咱也可以当高官，说现在一比让人家帮给打败了，亏手就成不了了，那还当什么高官呢？因此现在不能比。所以虽说有许多军兵四下召唤让进场比武，许多举子还是见而不动不下场。哎，这霸月现在骑在马上横着宝棒，心中也有很得意呀、啊、可是就在这时马挂銮铃响，有人窜进来，姓霸的你休要猖狂，我与你一战！全场又是一片轰动。说刚才霸月入场的时候喊了一嗓子“状元来也”，这就很令人吃惊，也很令人来气。现在因为霸月杀了许多大将，独占五科场，在这种威猛的气势之下还有人敢进来，说明进来的这个人更了不得。众人一看来的这个人无盔无甲，但是只见他二十出头，赤红的面子，长得很威风，两眼有神，肋下带着一把佩剑，马上挂着一口长刀。这匹马也不错，快马如飞，在场子里边兜一圈， 八月八天蓬新的花，这谁不认识，可是爱谁谁排不论谁，现在谁进来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正好拿你凑数凑十阵。那么说进来的是谁？正是化名叫白天宝的战金凤。战金凤刚才心里边也很矛盾呐，自己是进去是不进去。开始他琢磨让这八月呀当他的魁首去，我呢另胜五阵，我称魁首，最终我再跟他比试。可又一想不行，如果我要胜五阵回头再跟他比试，那八月霸天蓬已经歇过来了，甚至我们今天都比不上。现在他连胜了许多阵，他已经疲劳了，我何不借此机会，我以逸待劳，我和他一战，我胜的程度就比较大。你看战小姐她很有算计，想到这一点才拍马而入。她很守规矩，先标明挂号，到下边标明挂号的炉棚，把名字姓氏地点都写清楚了，然后她上彩山殿见驾。过去她的父亲金翅大鹏鸟战天祥就是吴三桂手下的大将，是保吴三桂的，他也曾随着父兄见过吴三桂，但是那个时候给吴三桂施礼叫王爷，现在叫万岁。看着吴三桂坐在上边，穿着一身皇帝的衣服啊，冲天冠、赭黄袍、乌有履，你看这一穿这身衣服也真像个皇上似的。战金凤就琢磨，就是你这老家伙把中国闹得大乱呢，现在我下场只要夺来状元就有你的好瞧。你看他心里这么想，但是表面上显得很恭谨，跪倒磕头，万岁万万岁，草民白天宝与你有礼。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0: 战金凤，恶斗霸天蓬，两人为了抢武状元，杀了五六十合，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两个人打马上都掉下来了，可是掉落平地还要接着再战。这八月提着棒跨步过来要打战金凤，战金凤口里边暗藏口针要打霸天蓬。可是就在此时，在彩山殿观看的吴三桂一瞧，立刻下旨意，速速叫二将驻守，将他们招上彩山殿见驾。现在吴三桂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心想，我召开五科场开科取士要选拔能人，但是也没有想到这老天爷有眼，给我献上两位猛将，八月霸天蓬就甭说了，武艺之高少有人比。

而来的这个白天宝就和他堪堪占个扳平。这个白天宝也真是了不起，这就说明我大周有这一步天下。别让他俩再打了，再打哪位伤了都是我国家的损失。吴三桂这才派人下去，下来的军卒把他俩拦住，万岁爷下旨召你们上殿见驾。这个时候其他举子一瞧，你看我我看你，是连连摇头，心想就冲有这二位状元没我们的份儿了，弄好了能弄个五进士就算没白来呀。单说他们二人收拾挺当来到彩山殿见驾，两人累得都是了不得了，汗还在往下淌。福神这一失礼，吴三桂乐了，爱卿你们真是勇力过人，相比之下难分伯仲，故心花怒放。万岁万岁万万岁，草民与您有礼，微臣与您有礼，谢谢您的夸奖。两个人在下边是连连失礼。这时候詹金峰就琢磨，吴三桂你发话不让我们俩再打了，但是我们俩谁算胜谁算败，最后状元能给谁？霸月也琢磨呀，我虽然是先掉到马下边来的，但是这个白天宝他也掉下来了，再说前边我力胜九针呢，那就说明是我高，真要皇上点状元的话得点我。他们俩都期待着能够当上状元，可就这点状元使得吴三桂还真有些为难。在他的眼中看来，这两位的武术都高，说点哪个位状元都可以，可是他怕点一个位状元另一位心中不满，这可如何料理呢？想到此处，吴三桂回过头来瞧瞧后边一班武将，众位卿家，万岁万岁，依你们看来是这霸月的武功高还是白天宝的武功高呢？这些人你瞧我我瞧你，一时无言，心想他俩谁武功高，要是瞧这猛劲儿，得说这霸月棒砸冯动雷力胜十阵，虽然最后碰了个钉子，但是他也没败啊。这霸月勇力过人，但是这个白天宝也不见得比他次。但是我们要如果说霸月武功高的话，刚才霸月把丞相儿子打死了，那丞相能愿意听吗？所以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哎，有一些人就开口了，回万岁，依我们之见，他们俩是各有所长，各有绝技，就这一阵来看，他们两个是不分胜败。这么一说，吴三桂也不好开口就点谁为状元，看来现在的意思，这状元就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出，别的举子你们再怎么比你们也当不了状元了。因为刚才霸月在场子里边连胜九阵的时候，别的举子不敢下场了，而是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下场打了这一阵，因此别的举子只能排在后边了。这时候冯耳站起身施礼讲话，万岁，依微臣之见，霸月应为状元。他这么一开口实出大家的预料，因为他的儿子刚才死在霸月的手下，怎么他能够开口说让霸月当状元呢？战秦风的心就往起一提，这是丞相啊，丞相说话是举足轻重，怎么这状元就得让那霸月当不成吗？那自己不白来了吗？吴三桂捻然一笑，丞相，
那么你说为何让霸月当状元？万岁，恕微臣直言，霸月霸天鹏虽说和这位白英雄难分高下，可是霸月他乃是三王爷大帅孟获的外甥，咱们知根知底，因为作为状元以后就会成为国家的二路兵马元帅，率重兵北上征讨清廷，因此这个状元应该让霸月当。那么微臣说这话倒不是不相信白天宝，不过白天宝过去他并无功名，他乃是草芥百姓，所以说这个状元不能让他当。詹金峰一听心如火急，心想，哎呀，就因为这霸月他舅舅是孟获，他就把状元抢去了。哎呀，自己虽说武功也不错，但是因为是老百姓出身就没当上状元。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吴三桂，吴三桂点点头，相爷，既然你有此意，孤家也觉得十分妥稳，既是如此，霸月霸天鹏听旨，微臣在，孤家封你为大周国开科取士第一科武状元，谢万岁。这霸月乐得差点没蹦起来，喜上眉梢，就等着这时刻呢。大周国刚开科取士，自己就是武状元，这状元比以后那状元那名头要大得多得多，分量也要重得多得多，就会传旨万世，为人们所传颂。可是再看詹金峰那脸儿啊，很难看，也不像刚才呀、精神头那么足了。但是吴三桂又回转身瞧着詹金峰，是面带微笑，白天宝，我的爱卿，虽说姑没有点你为武状元，可是姑不会亏待你，我另有封赏。詹金峰琢磨，你再封赏我不是状元，不是状元我就不能当二路元帅，不是二路元帅我就不能掌握兵权，没有兵权我能杀得了你吗？他这想的呢，就听吴三桂在上面问，白天宝，你在家可曾娶妻生子？詹金峰一愣，心的话怎么问起这话来了？心想他不知道我是女子，那更不知道我和贾明定了亲，贾明是我的未婚夫。他这琢磨着呢，开口大话，回万岁，我没有定亲娶亲。哦，那就好，孤家有两位公主，我的大女儿叫清平公主，年方19岁，你虽然没见着过，但是见着过的人都夸我的女儿清平是貌美如花，知书懂礼。现在姑就将清平许你，我要招你为东床大驸马。吴三桂一说这话，许多文武大臣一听，高啊，万岁这主意高，点霸月为武状元，可是回头招白天宝为东床驸马，那是两员猛将，那都得实心实意竭尽全力为大周国朝尽忠，为皇上报效啊。可是这样的好事儿，使得战金凤差点没惊叫出声，那脸刷一下子变了颜色了，还多亏白脸染了红色，不然的话现在脸色得惨白，心想，哎呀，坏了，他把我当成男人了，把女儿什么公主给我，可是我本来就是女儿身呐，我怎么能娶公主啊？我要是一娶公主，那不得露馅吗？这要一露馅的话，我暴露了身份，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想到这儿，他连连摆手。吴三桂一看，爱卿，莫

妃，你嫌我的公主长相不好吗？啊，不不，难道说你做姑的东床驸马觉着委屈你了吗？啊，不不，那为何摆手呢？詹金凤反应也快，他编话编得也快，回圣上，我白天宝打云南昆明来，就是要辅佐圣上您杀到京师去夺得天下。可是现在呢，我是寸功未立，只不过在武客场露了一面，和这位霸英雄比兵一场，就蒙您老人家如此的错爱。可是圣上啊，您如此的洪恩，我不敢接受。就即使您相中了我，愿意招我为东床驸马，可是这个亲事也等我得杀到京城，立下大功，回头再议，还请万岁准奏。吴三桂捧然大笑，好一个白天宝。吴三桂往两边看看，心想，我的女儿要地位有地位，要容颜有容颜，我要说招哪位有东床驸马，那不得乐得赶紧谢。可是看看我这位爱卿，得杀到北京，得为我夺取了整个天下才能一婚，像这样的年轻人是天下少有，越是这样我越得把我的公主许于他。吴三桂欠了欠身，白天宝，此事孤家已定，你就是我的东床驸马。丞相万岁，丞相请你作为媒人来主持这个婚事。现在如今两军阵前作战，不宜拖延太久，孤家看来明日就让公主和驸马入洞房，你看如何？冯儿一听，万岁这主意好，用公主把这白天宝的心拢住，这白天宝就会时因时意为大周办事。他连连点头同意。哎，他做大媒，这一下可急坏了战金凤，推都推不了，躲都躲不出，这洞房是非入不可。吴三桂马上派人通知自己的皇后速做准备。吴三桂现在他的皇后是他的原配夫人张氏，他的红颜知己陈圆圆在他三藩刚乱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在昆明湖外盖做了一所庙宇，出家当了尼姑，和他断绝了来往。那么他的这个公主清平还并不是张妃所生，乃是一个姓李的偏妃生的，但是这个女儿深得他的疼爱，现在他一传旨意，后宫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整个城里边那都张灯结彩，要庆贺公主下嫁驸马。简短结束，五科场大局就这么定了。状元就是霸月，其他什么探花呀、榜眼呢、进士啊，是另有人所得，不必细表。五科场下边的比武还在继续，但是第二天这就准备给这驸马和公主举行结婚典礼的仪式。吴三桂是皇上，他招驸马这举动太大了，别的甭说，满朝文武大臣给驸马送礼的就排着队。这一下战金凤发了财了，但是战金凤瞧着这些金银财宝两眼发花，内心慌乱，恨不得一步逃出衡阳城回到两京阵前去。但是他已经冒充什么白天宝，假戏真做，坐在这儿了，他得硬挺。简短接说，天已经黑了，公主清平和战金凤两个人在洞房之内对坐，宫娥才女退出，他们现在这个洞房就是在

吴三桂的内宫一座偏殿之处。现在洞房内就他们两个人，珠帘轻落，红烛高挑，灯下观美人。战金凤一看这个清平公主，果然像吴三桂所夸奖的那样貌美如花，尤其这一打扮，那真好比杨贵妃，真好比古褒姒。但是越看她心越烦，心的话，真要是个男子瞧着你还能动心，像我看着你啊，我只能啊闹心。两个人这么一对坐，过半夜了，公主心想，你倒先过来跟我说个话啊，我这盖头你不给摘，我都自己摘下去了，可是我坐这儿你坐那面，咱们俩就这么对坐，何时是个了手啊？哦，大概这驸马呀，过去是个平民百姓，他有点惧官，就是怕当官的，面对着我的这个公主金枝玉叶，他不敢呢主动向前，那他不主动我就主动点呗。这个清平公主早就听人跟他说了，他这位如意郎君在五个场内是大战霸月，武赫如何如何高，他心里边就有几分敬佩。现在面对面一看战金凤，嘿，红扑扑的脸膛，两只凤眼，哎呀，这眼睛长这漂亮。废话呀，战金凤本来就是个漂亮人，那眼睛长得就好，虽然脸儿染红了，那个眼睛他没变呢，还有两道细眉。哎呀，既有男人的那种英武，还有几分妩媚，是怎么看这公主是怎么喜欢，这一喜欢青衣莲步她过来了，她用手慢慢一搭战金凤的肩膀，驸马，现在天已经黑了，夜已经深了，你我上床歇息吧。呵，这一搭肩膀，再说这上床歇息，战金凤就想过电了，相反他这心里边一闹腾，他用手就使劲往旁边一挥，闪开。他这一挥叫上功夫了，丽英公主她也不会武术，她那小胳膊腕跟个葱板似的，被这一碰当时疼的呀的一声，啊，驸马你怎么的了，我让你上床和我歇息，你为何跟我这样子，莫非说我有什么失礼之处吗？说着话，这位公主珠泪滚落，她这一哭不打紧，战金凤当时感觉到脑子嗡嗡直叫唤，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脱口而出，我告诉你，我也是女子，我根本就不是男子，我不叫白天宝，我叫战金凤，如果你要再敢往前来，我就要你的命。呀，坏了，这战金凤她毕竟是一个年轻女子，这次她奉师命改名化姓叫白天宝，又染了脸面，打扮一个男人的模样，赴个场夺状元，碰着事儿了吧，她就按耐住自己的这个心思，什么事都往长远打算，就是在长街之上，他见着公公贾宾酒有危险，他都权衡利弊，没有过去冒险相救。但是就这一日来，把他给闹得精疲力竭，身体这一疲劳使得他这个情绪就烦躁，这一烦躁再加之对方老要拉他上床，他一想一上床我就暴露女儿的身份，急切之下他把食言一吐露，公主清平是花颜失色，怎么你不是男人你是女子，那为什么叫白天宝，你蒙骗我的父王，你想干什么？战金凤一想罢了，既然都已经说了，那我就把话说出来，想到这儿他把脸往下一沉，我告诉你，要说起我了，我还有丈夫，那是我的未婚夫，就是金头老虎贾二发官贾明，要提起贾明来，这公主真知道

0: 是他爹吴三桂的克星，专门和他爹吴三桂对着干。提起我的公公，那就是被你们拿住的，专营太保假宾酒。这一次我来到你们衡阳城，就是要夺取武状元，回头杀你爹，废掉你们大周朝。可是你爹有眼无珠，把我当成真正的男子，将你许配于我。公主啊，我告诉你说，我可怜你呀、啊，你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因为你爹造反，你还当了一个什么假公主，到来日你爹被杀，你也难免向上参刀。现在你规规矩矩自己上床睡觉，你不要喊，不要叫，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我现在不伤你。如果说你敢胡乱喊叫，胡说八道，我立刻就结果你的性命。清平一听，来人呐，咕噜，他那一喊，战金凤挥手就一剑，旁边挂着镇宅剑呢，摘下来把脑袋给他削去了。人头刚一落地，外边哇乱了，他一喊来人，惊动外边宫娥才女还有侍卫，这是皇宫大内，有人就往这儿跑，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了？战金凤冲动之下说出来实情，一剑把公主脑袋削下去了。他一看这鲜血和人头，当时他的血刷一凉，脑子也冷静下来了，冷静下来也晚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候，有人破门而入，驸马，公主出什么事了？可是再看地下倒着公主，人头落地，哎呀，吓得那个宫娥小才女扑通就爬地下了。外边的侍卫是一拥而进，啊，驸马斩杀公主，你哪里走？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

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 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0: 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

0: 3.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7: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7: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0: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7: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1: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 一些骨干运输企业。

0: 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一杆秤量得清鱼的斤两，却挑不动邻里间的情谊。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今年四月突发疾病送医，本以为生意要黄，没想到市场里的左邻右舍齐上阵，帮他把鱼摊张罗得红火如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一家有难大家帮。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3: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行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4: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5: 什么可以怎么啦？
2: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6: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7: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3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

0: 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3: 立秋三后，凉。

0: 起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蚕熟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坐在一家。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

0: 算是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扁茶文化。
1: 那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八月六号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分析指出，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意在彰显自身对外坚定立场。美方认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当地时间八月六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当地时间六号21:40左右，伊朗格什姆岛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系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向公众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根据台风动态，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已于今天8点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美国白宫六号下午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六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报道，大马士革农村省当天一辆小型巴士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死亡，13人受伤。地方政府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袭。叙过渡政府尚未公布此次袭击调查结果。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立秋节气，又到了贴秋膘的时候。相关专家表示，秋天易燥，此时宜食用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物，素食也能贴秋膘，建议多吃这两种菜：菜花和芹菜。菜花作为白色蔬菜，含有的维生素 C 比大白菜、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而芹菜则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周转效率提高，行业运行韧性较强。
1: 电费30元吊打1000元房费。媒体报道，电车露营正挑战暑期酒店行业基本盘。电车露营真的会颠覆暑期酒店生意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从品种来看，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

0: 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手机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食品仓储需求较好增长。钢材、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受制造业需求放缓和部分行业进入淡季影响，仓储新订单有所回落。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分品种来看，食品、农副产品等消费品的延伸业务量指数较高，反映消费品仓储领域对增值服务需求较为旺盛。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0: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两型政策等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暑假，电车露营成为旅游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电费不过二三十元。那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有人提出电车露营正在颠覆暑期酒店生意。那这是真的吗？我们就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去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2: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3: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

0: 园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0: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897万辆，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催生出自驾游的强劲新动能。面对电车露营新趋势，各地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电车露营对传统住宿业究竟冲击还是补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4: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5: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6: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这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7: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

0: 国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1: 近日，在云南临沧市一户村民的茶地里，发现一条眼镜王蛇和37枚蛇蛋，威胁采茶群众安全。消防部门接警后，及时进行了处置。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坚的报道。
2: 十名消防救援人员在村民指引下抵达现场，经现场勘查和询问了解，该蛇窝位于茶园后方山坡，有一条眼镜王蛇盘踞，并已产下蛇蛋。为避免惊扰蛇类引发攻击，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利用专业捕蛇器谨慎操作。
3: 我给你抢了，抢了，抢了！当兵，当兵，当！别拉扯，别
4: 等。
3: 好，关键，赶紧。
2: 随后，救援人员仔细翻找蛇窝，排查是否有其他眼镜王蛇，在厚厚的松针下发现37枚蛇蛋。
5: 30多位。
6: 三十七个。
2: 救援人员对眼镜王蛇蛋进行了逐一收集，妥善封装。经过一个多小时救援，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眼镜王蛇及蛇蛋已移交至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消防提醒：夏秋野外蛇类活跃，田间劳作遇蛇不要自行捕捉，应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7: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啊，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点半到9点半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5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15: 股市服务站，
16: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然后主持人，我们来。

0: 看一下8月7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开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开盘呢，延续了这两天的这样一个连续走强的一个状态啊，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低开后的震荡走强。但是呢，短期因为周五时间呢，呈现了一个震荡盘整的格局。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呢是轻微下跌了3个点，是3896点，而深成指的话是14140点。那么我们这项创业板指呢和这个车创50车综指呢现在都是一个震荡横盘的状态，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撤。那市场当前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有这个多只这个稀土股票啊，主要是现在一个走强，以及元器件、医疗服务和医药等相应的概念。而现在下跌主要的是这个软件开发、IT 服务和广告、影视等相应的概念品种。那么可以说呢，短期市场在连续这个上证走强之后的话呢，出现一定3900点附近压力。那么关注今天维持3901线的这种震荡整理，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一夜之间，黄金又成了市场的主角。8月6号，国际金价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刷新6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单日涨幅超过了4%。那此前呢，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00美元到4150美元的区间里横盘震荡了一个多月，这能不能说明黄金已经是重新进入到了上涨通道里？我们先来看看左右这轮上涨的诸多因素。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消息不断的传出，那与以往地缘局势缓和、避险需求下降、黄金跟随下跌的逻辑不同，现在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增强，国际油价较高点回落，这样一来继续推高美国通胀的动力就有所减弱。加之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就业有所降温，那这意味着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而多次加息的可能性就稍有下降，带动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那这可以说是为黄金创造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反弹窗口。不过美一局势都有反复，美联储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政策基调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仅靠这些变化很难完全解释黄金一天超过4%的猛烈涨幅。实际上本轮金价上涨还有一个放大器，此前市场上存在着比较多的看空黄金的仓位，当金价连续突破重要技术点位之后形成了空头回补行情。通俗地说，4100美元到4200美元是之前一段时间内金价反复试探的阻力地带，那很多交易者就认为涨到这个位置就该跌了，于是在这一带做空卖出。那这次金价直接跨越4200美元的关口，把这道坎儿给踩破了。之前赌黄金下跌的空头越亏越多，那为了止损只能被迫的买回平仓，放大了涨幅。那可以说技术性因素助推了金价的跳涨，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一个交易日的大涨等同于长期牛市的开始。判断黄金是否真正有反弹转入趋势性的上涨，接下来至少还要看3件事。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缓解，那这关系到油价与利率的前景。现如今能源市场已然是非常的脆弱，那这是金价再次上涨的主要障碍。二是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会不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第三个需要观察的事情是全球央行的购金是否会持续的支撑黄金市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实际上央行购金具有明显的长期属性，那这也是黄金市场的重要底部支撑，即使短期内金价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支撑金价稳定的基础仍然稳固。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烈日再升，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超长发酵周期，各类成香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连，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

0: 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立秋。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出门的时候发出由衷的感慨啊，这古人说话太算了，这节气说话太算了。没错哈，我们具体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真是让人很感动啊，因为连日来我们所有的营口人在跟热浪做斗争哈，就可能从我们记事开始都没有遇到过如此之热的天，那立秋了之后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所以说呢要好好的珍惜天凉好个秋。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呢，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婉迪。那今天直播间里还有两位嘉宾啊，分别是资深的阅读领读人谷雨老师，还有一位呢，就是来自健康小学5年4班的李瑞妮。欢迎二位，你们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
3: 那两位刚才问好了哈，就对于我今天的节目开头你们有感慨吗？你们在路上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感恩呢、有这么凉快的天。
4: 我也感叹古人的智慧啊，古人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测试仪器、但是他们居然能够精准地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的规律，我真是感慨中国人这个智慧博大精深呢，
3: 是不是哈？就立秋就是立秋了，很干脆，就是用一个信号告诉你再也没有那么热的状态了，
4: 就仿佛是天空当中就突然就是一瞬间把我们的世界装到了一个冰箱里，瞬间就降温了。
3: 就大家走在路上，我听大家说啊，今天好凉快，今天好凉快，心情也不一样啊。其实在前一阶段的时间里，很多人选了各种方式来度过这个酷暑哈，也有很多人就选择安安静静的在那看书，确确实实看书让人会
4: 获得一丝心中的清凉。
3: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说说读书的事儿哈。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特别钟爱的书籍类型，那有的人呢喜欢充满幻想的童话，哎，童话很好看而且不累脑，是吧哈。那还有人喜欢呢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读史呢可以使人明鉴哈。每一个历史故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你可以在他们的故事中悄然成长，是有规律的啊，凡事。然后有的人就很美，那我昨天呢还和图书馆的领读人星辰在说我的阿勒泰，就是散文、特别美，满眼的绿色啊。那有的人呢还偏爱脑洞大开的科幻，是吧？那在众多的题材里啊，那有没有那么一种书籍就让你看个头完了就掉进去了，就进坑了，就出不来了，不读到结局啊就干脆停不下来，甚至为他不吃不喝，有人还熬了夜。那谷雨老师你说这是哪类书呢？
4: 那一定是非侦探推理小说莫属了，因为我就无数次曾经熬夜要追着把一本侦探小说给他看完。
3: 所以这种书呢看的会飞快

0: 哈，就没有磨磨唧唧的那个事儿，它不可以，对
1: 对，很过瘾。
0: 那推理侦探推理小说呢，一直俘获了很多人的心啊，一环扣一环的悬念，然后抽丝剥茧寻找真相的过程，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容易被他牢牢的吸引。不久前啊，在7月23号，享誉世界的推理大师东野圭吾猝然离世，直肠癌啊，享年68岁，他的生命就定格在那里了。那也有很多好书留了下来，一共100多本嘛，哈。
1: 对，
0: 那
1: 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是一件真正的事儿。就是很多人就是离世的时候，我们会接受，就是我们心里是接受不接受的，所以你就主观的想，这到底是真的吗？
0: 但其实你如果看哈，有迹可循嘛，其实他在也在跟世界做着告别，他有一些作品是。真的就是事情好像没有
1: 是
0: 突然发生的，
1: 是 他内心的一种思想的一种折射，
0: 对，
1: 他的作品其实就是他的一种表达。
0: 对，就是每个人因为他不同的人从事的职业不一样，他说再见的方式也是不一样
1: 的，
0: 所以在他的作品里你会看到是有迹可循的。
1: 那当我看到新闻的时候呢，我真的心里第一个是感到深深的惋惜啊，就是我现在还觉得这是不是就不是真的呀，那这真的是世界推理小说界的损失。那还有呢，下次给孩子们介绍世界三大推理小说宗师的时候，我想可能要变成数字四啊，要加上东野圭吾了。那我自己本人呢也非常喜欢推理小说，也会经常给孩子们分享推理小说。那我自己对于推理小说的热爱源于我小时候看的一个连环画，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破案的一个连环画啊，我就对这个非常非常的痴迷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你解谜的过程就好像是你做了一道就是解不开的数学题，然后最后豁然开朗这样的感觉啊。那还有呢，我觉得读推理小说的时候，每一个线索你都不能落下，就是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是蛛丝马迹。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集中精力，最后把所有的线索拼凑在一起，才可能找到答案。那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到了结局还没明白，还没反过味儿来，所以有的时候还会反过去再看一遍。所以我觉得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第一个呢会让你脑洞大开啊，会集中精力思考。第二个，那优秀的推理小说不仅仅是解密本身，还有发人深省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东野圭吾的一生。那向这位给予我们无数解密快乐和思考的大师致敬。东野圭吾在1958年出生于日本的大阪，那他读的是电气工程专业，他读的是跟文学一点儿都不搭边的这个专业啊。毕业之后，他担任电气工程师。那为了生计啊，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所以他决定开始兼职写小说，就是侦探推理小说。1985年，他凭借着小说《放学后》就荣获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所以他决定开始专职写作。
0: 那刚才顾宇老师在介绍他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东野圭吾哈。我觉得他的推理小说他有一个特点啊，就有很多推理小说他是喜欢暗推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一开始不给你一个谜底，一起怎么怎么样，但东野圭吾有的时候非常大胆，上来就给你谜底，你跟他的视角完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讲就代入感，就是代入感好强的那么一种感觉，所以说他就是杨某
1: 非常细心，他能从不同的角度，就是大家没有发现的没有注意的这些细节里边，还有比如说婉迪刚才说小说是高中姐姐送给他的书，并不是大学同学的推荐。那说到东野圭吾的成就，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小知识。李瑞妮，你知道推理小说的宗师是谁吗？
2: 世界三大推理小说宗师分别是写出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松本清张。
1: 对，

0: 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成为全世界侦探的代名词，阿加莎擅长精妙的案件轨迹，松本清张把推理写进现实社会，东野圭吾就深受松本清张社会派推理的影响。
1: 那刚才就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了哈，叫社会派推理。那这是推理界的一个专有的名词，能不能用通俗的话给大家讲一讲啥是社会派推理呢？
0: 好的，婉迪的这个思考非常精锐啊。那推理小说呢，它分为本格推理和社会派。本格推理的核心就是解谜游戏，重点放在轨迹、线索和作案手法。作者和侦探拿到一样的线索，比拼智力，一起猜凶手。故事重点是谁干的，用了什么手法。而社会派推理由松本清张开创的，破案只是故事的外壳，他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背后是什么社会环境，什么样的人性与命运。不再只是痴迷精巧的作案圈套，把目光投向真实的社会，更侧重于对社会现象的思考。
2: 我听懂了，本格重在猜谜破案，社会派重在看懂人和社会。
1: 小家伙总结的到位哈，一个是烧脑斗智，一个是关照人间，两种推理呢是各有各的精彩。那东野圭吾写了40多年啊，他一共写了多少本书呢？
0: 东野圭吾40多年笔耕不辍，一共出版了106部作品。
1: 哇，那是不是全部都是侦探推理小说呢？
0: 并不全都是侦探推理。那推理悬疑是他更多的被世人所熟知的，那也是大家给他打上的主要的标签啊。但其实他也尝试写了很多其他题材的书籍，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也即将要给这个新一届的小朋友们分享的，叫做《解忧杂货店》。那这本书也是好多大人成人非常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边没有凶案，没有凶手，是一部温暖治愈的故事。还有起念守护人，它就属于奇幻温情的小说。那其他的比如他也写过幽默搞笑的短篇，甚至还有科幻故事。那东野圭吾最开始写作是为了谋生，那相信他成名之后也一定想突破自己的写作边际，尝试写不同类型的书籍。
1: 那郭云老师，这里面你刚才说他写科幻故事哈，就是我看的那个就叫《沉睡的人鱼之家》，就对这本小说呢，可能大家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哈。当我看了一下他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呢，是2015年，但是在小说中已经开始提到 AI 了。提到很多的高科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因为本身他是工科的嘛，他还是说在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也自己有独到的见解的
0: 前瞻性。他可以说你会发现，我觉得很多作家他的写作是融合了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擅长的东西。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的路上就逮到了一只小昆虫，那我想那我们看到的昆虫可能是昆虫本身，但如果说放到法布尔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个生命，还有一种感情，
1: 昆虫记，
0: 对的。所以说我觉得作家就在于他有非常敏感非常细心独到的见解，
1: 而且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因为东野圭吾他真的是一个挺高产的作家了，他40几天就写一本书的那种状态。
0: 也有人说他是为了赚钱嘛，那最开始我想一定是因为赚钱了，但是我觉得他写更多的书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特别期待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
1: 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作家尤其是像这种高产的作家，他是在无时不刻的在学习，在填充自己，他在打破自己的边界和认知。那我们透过他的这些书，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学习的历程，看到他成长的历程，
0: 成长的过程。
1: 对。
0: 那1985年，东野圭吾凭借推理小说《放学后》获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开始了专职的写

0: 作。1999年，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啊，1985年到1999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白夜行》，并凭借小说《秘密》荣获了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嫌疑人 X 的现身》，先后获得了第134届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以及三大推理榜年度第一名。可以说，东野圭吾他的作品横扫日本推理界，也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三冠王。但东野圭吾他的写作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才我说了，他第一次获奖是在1985年，第二次获奖已经是
1: 14年以后，
0: 对，已经是1999年，14岁以后了。那他在27岁的时候就凭借着《放学后》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从在此之后，他整整沉寂了10年的时间。啊，这10年期间不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尝试写了很多书，但市场却反应平平，甚至销量非常的惨淡。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放弃了。
1: 嗯
0: 啊，但是东野圭吾他一直在坚持着写作。早期他写传统的本格推理，更看重精巧的作案轨迹。经过漫长的沉淀，就是10年的沉淀期，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长啊。他受到了松本清张社会派推理的启发。那我相信，就像主持人婉迪说的，他一定看了很多很多前辈的经典的书籍，那慢慢的转型，不再只纠结谁是凶手，更多的去思考案件背后的人性、情感与现实生活。后来，《白夜行》、《恶意》、《嫌疑人 X 的现身》陆续问世，一举拿下多项大奖，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三冠王。
1: 嗯，那原来呢，就算拿到大奖，还是要熬过很漫长的这个低谷的啊。尤其是我觉得这种落差感，就一般人呢，你要是说平平常常，我觉得不会有很深的感触。但是恰恰是见过最好的，站过 C 位，然后再打回原形，就是
0: 跌落神坛的那种感觉，
1: 跌落谷底，然后这时候的坚持和不断的改变就更珍贵了啊。所以说他才后来写出了那么多的好故事，可以讲是一种蛰伏，也是熬出来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不断的突破自我，这也是东野圭吾创作人生最打动我们的地方了。
0: 对，大家看到的是风光无限的东野圭吾，但是早期写本格经历10年沉寂之后，他吸收了社会派的长处，把两种风格融合在了一起，既有巧妙的逻辑解谜，又会叩问人性与现实，这也是他作品的魅力。东野圭吾的大多数作品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复杂的人性，但很多人不知道，东野圭吾在1991年，也就是他在转型的这个沉寂的10年期间，出版了一本专门写给青少年的温暖明亮的推理故事。那现在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李瑞妮，请他来分享这本东野圭吾写给孩子们的推理小说《浪花少年侦探团》。
2: 大家好，我是健康小学5年4班的李瑞妮。在我家的书架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我最喜欢的英文书籍是《哈利波特》，最喜欢的中文书籍是《俗世奇人》。我跟着谷雨老师已经读了将近200本书了。今天我要推荐的是东野圭吾的《浪花少年侦探团》，因为这本书让我爱上了推理小说，改变了对侦探推理小书的刻板印象，还给我了很多思考的空间。我曾经以为推理小说都是惊悚的，读完这本书，我发现推理小说也可以搞笑、温暖，读起来特别开心。东野圭吾是土生土长的大阪人，所以他把故事设定在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大阪市生野区。

0: 这里属于大阪的老城区。东野圭吾对这个生他养他的故乡怀有很深的感情，因此书中所出现的大多数场景几乎都是照搬东野圭吾小时候生长过的地方，就连主场景任老师就职的大陆小学都是出自他的母校大阪市立小陆小学，只不过在书中改成了大陆小学。
1: 非常感谢瑞妮给我们推荐这本书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还有三分钟啊，我们听一段音乐然后再回来继续我们这部分好吗？瑞妮
0: 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2: 好，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0:31了，这里是新闻直播间。因为在假期嘛，我们把节目呢安排了系列的读书类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会有很多小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古语老师呢也是千选万挑的啊，万挑千选的去选好的书和大家产生共鸣。那今天呢来的嘉宾有两位啊，一位就是资深的阅读领读人古语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李瑞妮，她来自健康小学。虽然瑞妮年纪不大啊，但是她读的书已经很多了。那刚才我们在听古语她自己做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英文的书籍她很喜欢 Harry Potter 对吧然后呢会很喜欢骑士俗人啊。那我们今天呢瑞妮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浪花少年侦探团。刚才瑞妮也说了哈，这本身其实讲的是大阪的事儿嘛，它为啥叫浪花少年侦探团啊？瑞妮，咋不叫大阪少年侦探团呢？
3: 秘密就在书名的浪花两字，浪花是大阪古时候的雅称，也叫浪速，读音都是一样的，所以浪花少年侦探团翻译过来就是大阪少年侦探团。读完这本书，顺便感受一下大阪这座城市。说到大阪人，日本人民经常吐槽说日本人可以分成两种，大阪人和其他地方的日本人。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差异，大阪也被称为日本的孤岛。大阪人外表狂野，性格豪爽，内心善良。一般日本人乘电梯会优雅地走入电梯，蜻蜓点水般点了电梯按钮，优雅地像弹钢琴。大阪人会用金刚指般力度狠戳了电梯按钮，又以北斗神拳般气势哒哒哒哒地连戳了好几下，像是在打砖。据说在日本人中，大阪人走路速度是最快的，平均每秒走1.6米，在日本绝对排名第一。在大阪人的心里，慢就是浪费生命。大阪人说话特别爱用拟声词，比如
4: 什么呢？
3: 哐哐哐，梆梆梆，咚咚咚。主角竹内忍老师从小在大阪的贫民区长大，像个女汉子，没有丝毫纤弱之处，嘴皮子溜，手脚又麻利，外表与内在大相径庭。因为打扮得花里胡哨，看上去不太正经，而被目击证人当作嫌疑人被指出来，被警察追入一条街中，他还以为被变态跟踪，躲在巷子里拿鞋跟抡出人家一脑门子血，被教导主任逼去相亲， 本来不想去。主人说，饭店里的好吃的你可以随便吃，竹内人便同意了。每当看到这些，我忍不住想笑。书中的人老师原型就是东野圭吾的二姐，二姐本身就是小学老师，跟他讲了许许多多真实的校园生活，让作者了解到学校里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日常。再结合大阪人爽朗直率的性格特点，塑造出元气满满的人老师。故事里的小学就是他自己曾经就读的母校，很多场景都是来自他真实的童年回忆。书里没有恐怖的大案，都是街坊校园里发生的小谜题，读起来温暖又有趣。
2: 原来人物和场景啊，很多都是来自作者真实的生活积累哈。
3: 正是有

0: 真实生活作为底色，任老师这个角色才会这么鲜活真实，读起来就像我们身边实实在在会遇到的老师。书中有五个奇案，每一个都是在校园发生的。想要找到答案，必须关注每一个细节，甚至重新再读一遍才能恍然大悟。读推理小说，我总结了三点心得：凶手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怎么做到的？你可能认为案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但你会去思考，怎样恶劣的行为才会让最亲近的人也恨不得杀之后快，如何灭绝人性才会用家人的死亡去犀利，儿子真的会不顾亲情杀死自己的父亲吗？这就是社会推理小说，这就是社会推理存在的意义。除了故事以外，东野圭吾的这段充满艰辛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一桩能让所有正在前行道路中摸索光明的人得到无限鼓舞和无限正能量的存在。不成功没关系，成功之后又退步了也没关系，只要继续下去，失败的结局就永远不会出现，因为不放弃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走到结局的那一步。
1: 那非常感谢瑞妮给我们的分享哈，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今天我们可以推荐给同学们哈，还有家长来读，
2: 孩子们高年级的吧，就是小学四五六，开学四五六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去读读这本书，
1: 包括读完了这本还可以看看再见了任老师。
2: 对，
1: 是是，
2: 任老师一共有两部，对，还有再见了任老师，
1: 这个是为先是吧，那个是为后的吧，
2: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也很有趣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又有书看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想跟谷雨老师再聊聊东野圭吾本人的成长的经历。那刚才你已经跟我们说了一嘴哈，他并不是天赋型学霸是吧？
2: 是的，就是你看到很多很多，像我平时给孩子们分享书籍，我看到很多大作家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一开始就像现在流行的话，这个一开始可能是一手烂牌啊，但是最终却打成了王炸这样的。
1: 没错，
2: 他们很多人甚至在小的时候，多数作家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苦难的童年啊，但是他们却经过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啊，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汲取各种各样的知识，最终成为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我
1: 这里面谷雨老师，我也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哈，你发没发现很多就是少年成名的这样的，就
2: 反而后面就平平，
1: 对对，一开始好像就平淡无奇的，然后天赋也不是怎么高高到哪里去，但是一点点扎扎实实的，最后却垒出来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2: 是的，因为应该是作家海明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位作家最好的早期的修养是什么，修炼是什么，那答案就是苦难的童年啊。很多人孩子们读完书，我介绍完作者，他们都会说怎么又是苦难的啊，就毫无例外的都是苦难的。那你比如说东野圭吾，他小的时候可能不是苦难的，但是他也经过了整整十年的沉寂期，我相信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上帝视角觉得他后来很成功，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但是那十年的期间啊，我们应该是侧面了解到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啊，他好像后来也离婚了，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啊，这可能在当时的标签或者自己给自己的评价就是我是一个失败者
1: loser、
2: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他坚持住了，那他也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看一本书更多的探讨不是书籍本身，就像婉迪说到的那样，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东野圭吾他个人的成长，他内心思考的一种思想日趋成熟哈，内心的一种思想的折射这样的就像我们读

0: 哈利波特这样，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对整个哈利波特他成长经历的一种思考，就像哈利波特陪伴我们整整这个80后或者是90后陪伴了我们的整个的童年甚至到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就像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理解也可以推到很多的地方，比如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周星驰是吧，对不
0: 对,
1: 他在他的作品里常常真的就是在说他的人生，包括他最想说的话都很经典，放在他的影片里面，
0: 非常非常经典。
1: 嗯，
0: 我还记得我上大学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喜欢他拍的那些经典的影片啊。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不是特别喜欢他的那种，可能他的幽默我欣赏不了这样的啊。但是逐渐这些年，随着我对他的了解，或者是我对一些他改编的一些电影的了解，我发现这个人非常非常了不起啊。比如说他改编的写的这个孙悟空，我们会讲西游记啊，那么很多人会改编这个孙悟空不同版本的这个影视剧作品，但是他所反映出来的孙悟空的形象是最接近原著的，是最接近原著的。所以说在他身上我会看到他有很深的，他一定是前面扎扎实实的去了解了解书籍，了解原著，然后再进行各种各样的改编，然后也是经过他其实好像拍片的速度特别慢，我记得有一次访谈说好像大概好几年才会出一部作品，那他一定是细心打磨的，所以很多人可能离他而去了，因为如果靠着好几年才拍一部片子的速度，好像
1: 挣不了快钱呀。
0: 对，他不仅是挣不了快钱，甚至可能就都没有办法去维持生计的这样的啊。所以陪伴他在他身边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可能有人一开始会觉得，哎呀，你这样，你不是说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艺术啊。所以后来才打磨出越来越多的、越来越经典的这样的影片。
1: 嗯。而且我们在说东野圭吾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每一个人啊，在他的小说里有的时候是本色出演，他一定有在他小说里有他的自己的影子，那有的时候呢，我认为就是他不能够达到的地方，他用小说的形式过一把瘾。
0: 对对，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无法去达到的事情，对，你说的特别对。就比如说我给低年级的小朋友分享一本书叫兔子坡，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童话，那作者本人就是他曾经养了这个小兔子，但是小兔子生病了他没能救过来，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一个兔子坡全都是小兔子，
1: 是吗？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浪花少年侦探团》哈，它是转型时期的一部作品，是吗？
0: 对，那东野圭吾他小的时候调皮爱玩，并不是从小就热爱读书、热爱写作。他们家一共有姐弟三人，大姐、二姐，他是最小的弟弟，家庭氛围非常的轻松有趣。那二姐呢，是一名小学老师。东野圭吾大学读的是电气工程专业，是工科男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毕业之后一边上班一边熬夜写小说，靠着坚持不断的打磨慢慢成为知名的推理作家。他的写作道路也是不断试错不断蜕变的过程，浪花少年侦探团正是他在转型期写的一部作品。那一年的东野圭吾距离写出《名侦探的守则》重新被关注还有5年的光景，距离《白夜行图榜》尚有8年的时间，距离拿下直木奖还需要等14年，而《解忧杂货店》的诞生那已然是21年之后的事情了。
2: 我很惊讶，原来大作家小时候成绩也普通，看来热爱和坚持比天赋更加重要。
0: 是的，真正的成长不是生来就厉害，而是愿意不断尝试，不轻易放弃。
1: 刚才听你们说这段话呢，我有一种感触哈。我对一个话我一开始非常不感冒啊，叫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我当第一次听这个话的时候，我搞什么笑，谁也不想成功，谁也不想拼命往那条路上挤。
0: 是的。
1: 我后来想一想，我 走着走着我发现真的不拥挤，
0: 就孤单了。
1: 对，特别孤单。就你一定你走得很辛苦，走得很累，然后不断的转型，不断的突破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最后陪你的人

0: 很少很少，我相信东野圭吾会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孤独感。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我想就是在成功的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
0: 嗯，
1: 那最终我们才会走上那个铺满鲜花的成功的那段道路。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之前，我们要经历很多很多落寞的风景啊，
0: 嗯，
1: 但是只要你坚持，我相信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收获自己最成功的那一刻。
0: 嗯，
1: 可能这个成功的定义不一定非得是就功成名就，每个人都像大作家大文学家大富豪那样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一路走来都会收获自己人生当中最丰富的经历。
0: 嗯，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花园。
1: 对，
0: 是吧，
1: 是我们叫享受过程。
0: 对，你不要期待着就是多么名贵呀，然后多么奢华呀。你比如说你看夕阳，你有感悟了，那也是幸福，是吧？你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你种下了一朵小花，然后看着种子发芽，然后拔尖儿一点点，你猜它的花是什么颜色，那也是一种幸福。
1: 是 的，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慢慢的哈，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那个点啊。
1: 是的。
0: 那下面我们跟大家再说一说，怎么帮孩子来挑选合适的推理读物呢？因为你刚才也讲，比如说白夜行就不适合孩子。
1: 是的，
0: 因为我很久很久我都沉浸在那种恐惧中，你知道吗？就关于白夜行我一提白夜行我还是会有恐惧感的，真的是这样。
1: 东野圭吾的大部分的书籍不太适合孩子们去看，尤其是他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啊，我们知道那未来我们面临的社会它可能不是那么鲜花盛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像童话当中描绘的那么美好的景色，但是当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你再看东野圭吾的书，你会有很深很深的感悟啊。我觉得这也是读书要分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上周其实也说过，就是读书要分级，电影要分级，就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是从一点一点慢慢的不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有关侦探推理小说呢，我觉得现在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系列书籍，但是大家有所筛选吧，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要选择的是故事底色温暖，重在逻辑解谜，不会过多的渲染血腥暴力和恐怖场面的作品，这是针对于孩子啊。比如说像浪花少年侦探团，或者刚才婉迪说到的再见了任老师啊，一部一共可能就两部作品啊，任老师这边就终结了啊。
0: 对，
1: 那谜题呢大多来自校园和日常生活，让孩子们有更多的代入感，同时也不会有太浓厚的这样的社会上的色彩啊。那么重点是锻炼观察思考的能力啊，那所以这些书籍就比较适合小学高年级的小朋友去阅读了。那更有的时候这个侦探推理书是很烧脑的啊，低年级的小朋友看看一些简单的一些推理就是可以了，或者看一些这个脑筋急转弯啊也是很有意思的。那第二个呢，不要只是看作者的名气，要看具体的单本书里边。那就拿东野圭吾来说，他大部分的经典代表作是写给成年人的，不适合小学生啊。那但是浪花少年侦探团他是专门为孩子创作的，那就适合了。所以这说明即便是同一个作家，不同书籍的阅读对象也会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呢，那大人完全可以和孩子一起共读一本书，或者说就是大人先去读这本书，读完之后他觉得没有太多的这样的复杂的东西，他可以拿给孩子去读啊。然后同时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读完书两个人一定要互相去聊一聊故事，那聊一聊人物他在书中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以及书中传递的道理，我觉得这是读书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刚才婉迪也跟我说了，他跟儿子一起共读东野圭吾的书籍，从图书馆里借来了同一本书啊，两个人一起坐下来，
0: 就是两本同样的书，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对，然后第一个大家伙可能比拼一下阅读速度，
0: 不行，甘拜下
1: 风。对，你会发现读书多的孩子，他对文字处理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很多现在可能在孩子们可能多多少少的都会去做一些学习语文数学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如果不进行大量的阅读，他对文字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啊，或者说

0: 看不进去书，
1: 对，
0: 因为看书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一旦你的思考力跟不上了，那这书你就看不下去了，大脑就主动选择宕机了哈、
1: 没错、
0: 这个、
1: 尤其现在孩子们像数学题、有的时候是在考语文 是在考阅读啊，
0: 不仅数学，
1: 对不对，
0: 物理化学，
1: 物理化学，
0: 现在一道题拿出来感觉像做一篇阅读理解题一样，
1: 没错，
0: 而且变着法的给你转折绕弯、
1: 然后有时候还设置一些小陷阱哈，
0: 对，
1: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能力的话，就显着到时候就有点吃力。
0: 你如果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比如说像李瑞妮啊、他们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平时看不到，但是当他在接触文字那一瞬间，他就会看到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思维会发散进行思考，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思维非常非常的活跃。
1: 那瑞妮，我也很想问你哈，比如说你在选这个推理书籍的时候你咋选呢？
2: 我的感受就是，如果故事一上来就很吓人，看到心里很紧张很害怕，那么这本书可能暂时就不适合我。像任老师这一本，解开谜题更多靠细心观察，读起来轻松愉快，就更适合我一点。
1: 你看这个孩子的本能啊。我们今天啊一起和大家分享的是浪花少年侦探团。不仅说了这本书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更多的向推理大师东野圭吾致以了崇高的敬意哈。因为这位大师确确实实给我们很多国人带来了很温暖的时光，就很丰富的
0: 思想上的盛宴。
1: 对对，那也希望更多的大小朋友能够爱上阅读，然后愿意走进推理小说，在一个个悬念故事当中学会观察，学会思考，然后呢去读懂人性当中的善意与美好。
0: 推理不只是猜凶手，阅读也不只是追求结局。愿我们都能保持对书本的热爱，在文字里看见更广的世界。
2: 也希望同学们多多翻开好书，体会阅读带来的快乐。
1: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我觉得就很美好也很快乐哈。听你们的分享，听你们的感悟，就是也让我能够知道阅读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就去发掘自己这一部分哈。但是呢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期待下一期好吗？好
0: 好的，
1: 谢谢你们用心的读书，用心的分享，再见瑞妮。
0: 再见，特别感谢主持人婉迪给我们这次分享的机会。
1: 好，再见古雨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美恋上江苏刚，跨域协同共谋发展新篇章；
1: 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月下旬，江南常州热议正浓，比天气更炽热的是我市耐火材料行业与江苏钢铁行业的握手相拥。7月28号，在市工信局组织下，我市37家耐火材料企业南下常州，与江苏重点钢铁企业面对面谈技术辽合作签协议。借助辽苏共链行动的东风，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主动出击，对接下游市场，让中国美都的资源硬实力与江苏钢铁的产业大市场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精准链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我市磷镁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市煤产业企业600余家，其中硅上企业200多家，每制产品覆盖60%的国内市场。全市正聚力打造世界级美制耐火新材料产业集群。江苏是全国第二大钢铁生产省份，产业规模庞大，智能制造水平领先，年消费耐火材料约170万吨。两地美钢产业高度互补，供需天然契合。然而，过去两地的产业协作多停留在企业自发零星接触层面，缺乏系统性机制化的对接平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潜力远未充分释放。为链通供需两端，打破地域壁垒，市工信局靠前服务组织召开营苏链通美钢共行暨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技术交流会，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与江苏重点钢企面对面、点对点深度交流。这场对接会不仅汇聚了两地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更邀请东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高校学者，围绕行业前沿课题开展专题分享。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与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同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产业协同从企业的单打独斗迈上行业层面机制化合作的新台阶。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产业协调部主任陈轩宇：
3: 通过两地协会的深度合作，持续推进江苏钢铁产业和营口耐材企业深度交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1: 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会长王野阳：
4: 我们主要是来听需求的，江苏钢铁企业在绿色低碳、长寿命耐材、降本增效方面的需求，就是我们耐火材料的研发方向。我们希望从供应商变成技术合作伙伴，跟钢厂一起攻关痛点问题。
1: 从上游供应商到技术合伙人，我市耐火材料企业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对接会上得到回应。围绕绿色冶金、智能制造、耐材长寿化等行业共行痛点，两地企业抛开寒暄，直奔主题。营口煤企带着产品和技术方案而来，江苏钢企则亮出生产一线的实际技术需求。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专题分享的同时，为两地产业链深度融合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李明辉：
5: 两个地方呢，在这个供应链上有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合作，很好的这个互补，肯定能擦出这个很好的这个火花。苏锡常是一个经济特别活跃的一个地方，

0: 特钢产业特别聚集的地方，那么它对其实耐火材料的这个需求是有一些这个高品质的需求，那么正好可以契合营口，特别是咱们辽宁啊这种高端这个耐火材料互相这个合作。
1: 辽宁科技大学教授栾健，
2: 辽宁和江苏企业这个对接，对我们营口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企业来说呢，能够从下游用户的需求来发展我们本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产业，这样的更有针对性，更有目标，更有一个指导意义。
1: 从技术交流到战略签约，两地产业合作的蓝图正在绘就。对接会上，多组企业现场签署合作协议，从产品供应到联合研发，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将合作蓝图一步步变为实景。我市玉桂企业还走进江苏龙头钢企实地考察，从会议室的方案推演到生产车间的一线观摩，供需双方面对面的交流从握手走向携手。中天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
3: 从营口的耐火材料到苏南的钢材行业是密集协同的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让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更加的密集，我们共同的攻克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产业协同上的难题、卡脖子的难题。
1: 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张立强，
4: 从行业层面来看，本次交流会紧扣绿色冶金整体的趋势，有效地打通与江苏钢铁产业链的壁垒，助力两地产业互补抱团发展，从企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良契机，未来我们将深耕科技技术领域，对两地耐火材料与钢铁行业的合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这次江苏之行搭建起的桥梁并非一次性通道，是工信局从会前组织对接梳理供需清单，到会中搭建交流平台推动签约落地，再到会后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形成全流程闭环服务。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红，
5: 我们会持续跟踪服务好双方的对接工作，促进两地煤钢链条形成更多更广更深合作。
1: 从营口到常州，跨越千里的奔赴，是营口煤产业从资源输出走向链式融通的新起点，更是辽苏共链行动中一场煤与钢的深度握手。以链为煤，链通的是江苏钢铁大市场，链出的是跨区域协同新空间。未来随着辽苏共链行动持续走深走实，营口的煤一定会在更广阔的产业版图上书写中国美都崭新篇章。
6: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晚，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在红旗广场启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现场观看开幕式演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在致辞中表示，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立足城市文化发展实际，整合省市优质文艺资源，坚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推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深度联动，让文化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助力我市文化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本场开幕式分为河海之城、光辉之城、活力之城三大篇章，汇集本土原创歌曲及舞蹈、杂技、魔术、群众文体展演等多元形式。开场舞《追梦一起来》拉开了开幕式演出的序幕，由大连歌舞剧院倾力演绎的原创舞蹈《河海之韵》，舞姿曼妙，意境悠远，尽显滨城山水温婉之美。原创歌曲《迎客营口》《辽河晚渡》唱响大辽河两岸的生态之美与岁月静好。十送红军、红梅赞、珊瑚颂经典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悠扬高亢的歌声铿锵有力，直抵人心。大连杂技团的情景魔术出其不意，将奇幻魔术表演与情景舞台演绎巧妙融合，为整场演出增加神秘色彩。群众文体串烧《营口人精气神》融合了太极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展现出营口市民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在光辉航程中圆满落幕，整场演出持续1个多小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本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以河海润心、文化惠民为主题，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承办，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协办。本次文化艺术季将持续到九月末，这期间还将开展群众性文艺演出、戏曲专场、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微醺音乐会、主题演出等系列活动。各县市区也将同步开展群众文艺专场演出，展现营口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市领导张文胜、王殿峰、左帅，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及文明单位代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省级两优一先代表、行业代表、在营企业家、志愿者及社会群众500余人一同观看开幕式演出。
7: 近期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采取调整作息时间、做好物资保障以及强化健康监测等措施，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营口建发盛海项目施工现场。那么根据市气象台今早发布的天气预报，我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站在户外仅仅几分钟，头顶的安全帽已经非常烫了，脚下的地面也是热气腾腾。可是建筑工人们为了项目早日达产，依旧头顶烈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对于建设者来说，他们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工程的郑重承诺。
1: 在项目电解厂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智能航车，虽然有风扇加持，但是车间依然非常闷热。营口建发盛海项目设计管理部王宝全：
9: 后期这个微调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嘛，现在这个厂房呢，说实话虽然没有外边那么晒，但现在是实在是闷得不得了。而且你看到我，不只是我，还有我们咱那个工友啊，就是每天衣服都湿了好几套，这水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次了。但是还好咱那个公司工会啊，都给咱那个发水了，那个盐汽水给发了不少，然后还发那个西瓜，还挺大的呢。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试产即达产，我们现在就要抱这个信心去干，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了，所以说我挺自豪挺骄傲的，为这个一直在努力在奋斗。
1: 位于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的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多金属复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及精致磷酸及磷酸铁前驱体项目总投资超过150亿元，是辽宁省重大工程项目。每天约有12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面对高温考验，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科学调整施工组织方案，在保证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确保施工人员身体健康。营口建发盛海项目安全总监周明：
10: 我们呢调整了这个作息时间，室外高温的时候啊，我们避开了白天12点到14点高温阶段，完了利用早上和晚上相对凉爽的这个时间段呢，把进度抢回来。再有呢，我们现场为这个工人们配备了西瓜呀、清凉油啊、防暑药品，现场配备了安全员啊。上班前呢，我们也给他们进行了体温测量，一旦呢出现人员不适的情况，我们就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啊，保证这个万无一失。
1: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熔炼、电解、制酸、扎选、动力五大区域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综合管网处于收尾阶段，即将开展单体试车工作。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河夜运畅享老街。
11: 7月31号晚7时，由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打造的辽河夜运畅享老街专场文艺演出在辽河老街1861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从展厅搬至街头，既丰富了市民夏日夜间文化生活，也为老街夜经济注入了蓬勃活力。开场歌舞《在阳光下》拉开本次演出帷幕，歌曲《相思谣》婉转深情，道尽游子浓浓的乡愁。评剧《刘巧儿》选段《小桥送线》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曲的独特艺术魅力。合唱《立春》清新昂扬，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现场掌声如潮，喝彩不断。 市民刘庆。
12: 以前晚上上老街就是简单散步、吃小吃，现在有了专业的文艺演出，老街老有文艺气息了，氛围感特别好。
11: 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13: 那未来呢，我们营口文旅集团也将会继续的打造常态化的演出，包括有这个非遗展演呢、等等这些活动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老街，也希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老街爱上营口，读懂营口。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这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7: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

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格子间里，打工人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挥斥方遒，电脑屏幕旁一瓶瓶保健品落得像个小山。如果你环顾办公室，大概率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少不了瓶瓶罐罐。越来越卷的工作让人血槽见底，这时候钙片就是不屈灵魂的一点支撑，铁剂给人以满血复活的希望，吃上辅酶 Q10 加班好像能更安心了。而追求极简者，那至少也得有一瓶复合维生素片。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来分享，保健品究竟是一剂安慰剂，还是真可以为打工人续命呢？吃最全的营养，熬最深的夜。此前由多种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上了热搜，这种火爆韩国的营养组合包括辅酶 Q10、 维生素 D、 鱼油、叶黄素等等，主打一个荤素搭配均衡全面。如果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片剂胶囊放在手里，足足一大把，好像抓住了这些保健品，命运也被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明星杨千嬅在尝试过后表示，的确感觉精神抖擞，还迅速安利给了朋友。工作压力山大，惜命在所不辞，质疑韩国人，理解韩国人，学习韩国人，保健品成为每个打工人为健康生活而努力过的最好证明。工作加班熬夜，顿顿外卖透支了健康，而通过保健品回血续命，正是大家理想中为健康上大分的好办法。其实大家也明白，防猝死更像是一种安慰，让今天的营养达标，这种确定感就让人足够放心了。然而年轻人使用保健品过程当中，替代饮食、过量摄入、过分依赖等误区，不但不能够发挥保健品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使用不正确给人体带来伤害。如果真的很难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保持足量运动、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那怎样合理的服用保健品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健品主要是指各类营养素补剂，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日常饮食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摄入量不足。把短板补齐本应该是好事儿，但首先应该考虑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营养。对于难以做到的打工人，每个人的短板不尽相同，那就得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所缺乏的来补一补。网友们调侃说，打工人体内流的不是血，是咖啡，这个提神醒脑的精神支柱对打工人可太重要了。可目前呢，也有研究表明，过量饮用咖啡会促进体内钙质流失，可能会加剧骨质疏松。这个过量一般是指达到两杯以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喝这么多的咖啡，但搁不住有人上午一杯咖啡，下午再来杯奶茶呀。上海消协就曾对市面上的51款奶茶进行了咖啡因含量测定，发现一杯奶茶中的咖啡因普遍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并不逊色于咖啡。另外，功能饮料、巧克力制作的蛋糕和冰淇淋也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日常喝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途径，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喝上一斤奶，通过钙片来补钙就很有必要了。同时维生素 D 也别落下，它有利于小肠对钙离子的吸收。整天窝在写字楼的打工人早出晚归，少有机会亲近阳光，维生素 D 生成不足的问题也极为普遍，进而就会影响到补钙效果。上班时如果你选择不带饭，那么打工人的午餐基本上靠外卖在办公室对付一口， 外卖为了追求更诱人的口感，往往使用高油高盐的烹调方式。此外，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外卖套餐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

0: 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

好听的音乐会让耳朵怀孕，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2:06，今天呢是2026年8月7日，是星期五，那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立秋，大家有吃饺子吗？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风真的变得不一样了。虽然太阳还是有一点大的，但是那个热已经开始往下沉了，空气里有了一种很淡的说不上来的凉意。一年当中最长的季节终于要

今天立秋的第一首歌，我选了阿肆的 To My Big Girl。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今年1月14日刚刚独立发行的，是阿肆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歌词写得特别的直接，他说何必祈求别人来爱你，为何连你都不爱自己。阿肆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正在某个深夜看着一个人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帮帮他，也想帮帮每一个读到这段歌词的你。立秋了，想借着这首歌和电台的 Big Girl Big Boy 们说一声，秋天到了，该换一种活法了，对吧？与其期待别人来爱你，不如先把爱留给你自己。

是不是觉得有些话其实在说出口之前就已经想清楚了？阿肆的这首 To My Big Girl 其实并不是在整理情绪，而是在结束一种状态。他不再解释，不再复盘，也不再替任何人留余地。当旋律落下来的那一刻，立场已经成立了。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值得什么，也知道哪些关系不必再继续消耗。弦乐在这首歌里面并不是为了制造柔软，而是让这份决定显得足够从容。整首歌呢，带有爱尔兰风味的弦乐贯穿其中，旋律线条克制清晰，持续向前，不做停留。它不是情绪的陪伴，而是像那种为判定定调的感觉，不是翻涌间的冲动，而是冷静之后依然不愿退步的向前。阿肆说呢，这首 To My Big Girl 呢，写给的不是那些还在挣扎的人，而是那个已经走过挣扎，终于不再为任何忽视找理由的人了。他不需要被理解，也不再等待被珍惜，他只是把位置站稳了。这首歌呢，不是成长的过程，而是成长之后留下的一句话，说完就不回头了。

立秋的第一首歌刚刚把爱还给了我们，那刚刚的另一首歌呢，像是回应，有人用温柔的韵脚重新定义了爱这个形容词。刚刚这首歌是来自爱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形容词。那这首歌呢是22年6月正式发行的一张单曲，翻唱自印尼的歌曲。歌词里面反复唱过一句话，他说你犹如阳光般的温暖，像夏日盛开的花瓣。他写的不是刻意的情话，而是把一个人比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副词、名词、动词都可以是情话，但形容词才是这份爱意的核心。爱热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大家，爱就是最美的形容词。他用最温柔的方式说尽了藏在心里的很久的答案。立秋后的第一个午后，把这份温柔送给收音机前的你们好了。

这首歌是来自裘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具名的访客》。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慨一下，五月的搜寻能力真的非常的强，因为这首歌呢是7月30日刚刚发行的新歌，就被我搜罗到喽。那这首歌呢是由郑楠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是由王海涛作词，裘德演唱的一首歌。他在宣传这首歌的时候写了一段话，说如果重访旧地，在熟悉的街口，你会想起谁呢？ Baby, 提到这句话，其实五月想跟大家聊聊，之前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搬过家啊？那五月其实小的时候就是也搬过几次家吧，每一次搬家的时候感觉印象都很深刻。那最小的时候的家，虽然可能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身边的邻居啊，还有这个在一块玩的小朋友哥哥姐姐们，都感觉真的超棒的，好怀念小时候那样的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好像还小，夏天的时候家里会给自己准备一个非常大的那样的一个叫什么，一个盆，就小朋友嘛，他就是天天中午会泡澡，然后就把那盆凉水放到阳台上去晒，之后在中午下午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盆温热的水，然后你就泡在里面，觉得哇好幸福的夏天。不过现在反观来看，好像我们条件变好了，楼变高了，楼里面也开始坐电梯，就不会再有邻居之间那么多的交集了，但反而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开始变得孤单了。互联网太热闹太奔放，有太多新鲜的事物发生了，导致我觉得现在看到好多小朋友就不是在家长身边刷手机啊，玩 iPad 啊，很少有大家一块儿约着附近的小朋友一起下楼去玩玩沙子啊，那个时候去捉昆虫，然后还可以做秋千呀，或者是人扔沙包玩游戏什么，现在好像很难看到大街上啊，或者是小区里面小朋友在一起玩我们小时候的游戏了。这么说是不是有一点暴露年龄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刚听了很多很欢快的歌，对吧？接下来看这个天气也没有非常的阳光明媚，当然了也不算很阴天，但今天这个天气很适合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供销社乐队的《我听见了你的痛苦成立》。

来自供销社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听见了你的痛苦成立》。听这个歌的歌名，感觉就还蛮痛苦的，但其实歌还好，歌名挺长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也愣了一下，痛苦成立这个词用得太特别了。他不是说痛苦结束了，也不是说痛苦会过去，他就是告诉你，你感受到的那些是真实的，没有美化，没有安慰，就是承认事实。这首歌呢是边缘写的词，副歌那句我给大家念一下，其实五月很喜欢，他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渴望被看见，被听见，又被遗忘。前两个词其实很好理解，最后那个被遗忘我觉得写得特别的美妙。人有的时候不只是想被看见，也想有资格被忘记。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淳佳的一首歌。那对于蔡淳佳呢，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的了解。蔡淳佳是新加坡的女歌手，那96年的时候呢，参加过新加坡海蝶音乐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也就是海蝶音乐森林，从2000来名的歌手当中脱颖而出。98年与两位新加坡新晋歌手蔡礼莲和唐玉璇为新加坡国庆日，创作了经典新加坡歌谣《细水长流》。

蔡淳佳呢，其实要比起第二届的阿杜和林俊杰出道更早，他也获得了新加坡海蝶音乐高层的许环良的赏识，也加盟了新加坡的海蝶音乐。不过他呢却决定在完成四年大学的学业之后才正式踏入乐坛，决心投入到梦想的音乐世界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中意》，大家一定很熟悉对吧？

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古巨基和黄子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子华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了，是在2018年英皇娱乐发行的维多利亚 EP 当中的第二主打。整首歌呢，由我们非常熟悉的作词人林夕作词，然后雷颂德作曲。它的诞生其实特别的有趣，古巨基呢把黄子华在动20多年的金句整理出来交给林夕，林夕按照生活和爱情主题分类编排，然后呢再用雷颂德谱上的旋律。黄子华本人在录音的时候即兴加了很多神来之笔，比如说歌曲当中有一句说船到桥头变林夕，把林夕的名字写进歌里，既是对填词人的致敬，也是用谐音梗在破题。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好好听听看这首来自古巨基和黄子华的《子华说》。

刚刚也有在说嘛，黄子华本人在录音的时候即兴加了很多神来之笔。整首歌呢确实是由古巨基演唱旋律段落，由黄子华演绎 rap 部分的。那 rap 的歌词呢几乎都是黄子华这个他的原句。专辑介绍里也说，这首歌想表达的是就中国香港有一种精神叫打不死精神，一个笑话有时候像一剂止痛药，能让人暂时忘记很多烦恼。

谈。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8: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7: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来自戴佩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谁让你开心》。网友 smile 大猫儿留言说：“戴佩妮啊，戴佩妮，我喜欢你，真的喜欢的不要不要的。你的词曲我都好喜欢，把你的歌都要听烂了，但还是控制不住一直循环听。这一看就是死忠粉啊，对吧？”还有网友夏天再见留言说：“华语音乐里面，我只从两个人那儿。”听到过发自内心自由自在的感觉，男的是陶喆，女的是戴佩妮。还有网友快乐小双留言说：“我感觉这首歌真的好适合张震岳唱呀，肯定非常的有意思。”嗯，提意见给他，相信你。

2024年是苏打绿出道的20年，迈入下一个十年的这个片刻呢，苏打绿推出了两张属于他们的复刻专辑，分别是《十年一刻》苏打绿版以及《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版。这两张复刻专辑的制作过程，团员们分别带着现在的自己与那个时候的自己相遇，除了颇有挑战的重现MV 的经典，也再一次翻阅他们记忆里那份最私密的创作情感。

2011年发行的录音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堪称是为苏打绿最私密的一张专辑。在出道20年复刻化计划的《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版当中，无论是曲目的编排、词曲创作、歌曲的重新编曲录音，都让六位团员再次回顾了当时歌曲里的细腻情感。当年专辑制作的时候，因为团员阿福在这个没有办法全程参与这个专辑的制作，那透过这次复刻呢，有些歌曲因着阿福的参与变成了双吉他的版本，这也是和之前专辑最大的不同之一。主唱清风提到自己录制复刻专辑的时候，常常在回想感受当时唱这些歌曲的情绪。这一次的录制有一些小片段的插曲，某首曲目录音时不自觉的流眼泪，于是变成了现在的自己重新演绎过往的歌曲。那这张专辑的主轴呢，是自我价值，每首歌都跟情感渴求有关，出道20年演绎起来也特别的有感触。被写在我的歌里，苏打绿版，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邀请了团员的好友 Ella， 也就是陈嘉桦，一起进行了拍摄和演唱。隔了这么多年，再度邀请到参与复刻录音重拍 MV，Ella 都一口气答应，也让团员们感到十分的窝心。这次的配唱过程里面，团员听到艾拉的声音复刻当时的甜蜜恋爱感，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静飞的《你是我最爱的褪色的幻想》。

0: 太阳被我捏圆了。留言说，互相想念的两个人见面才有意义呀。网友阿发说，好想念孙姿和梁静茹呀。那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180度，那也是一首老歌了，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对这首歌。网友瞧，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把创作的冲动误以为是创作的才华，总是把对孤独的恐惧误以为是对爱情的向往。
1: 有的人不喜欢下雪的季节。
0: 还有网友 Radio 留言说，音质再好也好不过记忆里的那年的 MP3 呀，明明歌词立意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能盯着屋檐有模有样的矫情半天，还想着要是下点雨就更配了。现在想来真的是少年样子。还有基本不心动说，今天逛淘宝时忽然发现，其实爱情结婚跟逛淘宝是一样的，有个东西它在我购物车里待了很久很久，但是我买了一个刚看到的。

我哇，有一种一夜入秋的感觉。其实日子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一切都不会变，但变化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发生的。立秋是节气，也是提醒夏天该收尾了，该换个季节了。嗯，周末马上就要到了，希望这个秋天能够慢慢来，也慢慢走，稳稳的让大家一起度过吧。我是五月，这里是 FM106.2 Hello 音乐，下周一中午的12:06，我们不见不散，周末愉快，下午。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6了，节目马上又要解决尾声了。大家有没有感觉昨天和今天其实中间虽然只隔了一个晚上吧，但体感已经完全是两个季节了。今天早上我还跟自己的朋友发微信，我说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美恋上江苏刚，跨域协同共谋发展新篇章；
1: 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月下旬，江南常州热意正浓，比天气更炽热的是我市耐火材料行业与江苏钢铁行业的握手相拥。7月28号，在市工信局组织下，我市37家耐火材料企业南下常州，与江苏重点钢铁企业面对面谈技术聊合作签协议。借助辽苏共链行动的东风，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主动出击对接下游市场，让中国美都的资源硬实力与江苏钢铁的产业大市场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精准链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我市磷镁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市煤产业企业600余家，其中硅上企业200多家，煤制产品覆盖60%的国内市场。全市正聚力打造世界级煤制耐火新材料产业集群。江苏是全国第二大钢铁生产省份，产业规模庞大，智能制造水平领先，年消费耐火材料约170万吨。两地煤钢产业高度互补，供需天然契合。然而，过去两地的产业协作多停留在企业自发、零星接触层面，缺乏系统性、机制化的对接平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潜力远未充分释放。为链通供需两端，打破地域壁垒，市工信局靠前服务，组织召开营苏链通美钢共行暨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技术交流会。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与江苏重点钢企面对面、点对点深度交流。这场对接会不仅汇聚了两地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更邀请东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高校学者，围绕行业前沿课题开展专题分享。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与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同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产业协同从企业的单打独斗迈上行业层面机制化合作的新台阶。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产业协调部主任陈轩宇：
3: 通过两地协会的深度合作，持续推进江苏钢铁产业和营口耐材企业深度交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1: 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会长王野阳：
4: 我们主要是来听需求的。江苏钢铁企业在绿色低碳、长寿命耐材、降本增效方面的需求，就是我们耐火材料的研发方向。我们希望从供应商变成技术合作伙伴，跟钢厂一起攻关痛点问题。
1: 从上游供应商到技术合伙人，我市耐火材料企业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对接会上得到回应。围绕绿色冶金、智能制造、耐材长寿化等行业共行痛点，两地企业抛开寒暄，直奔主题。营口煤企带着产品和技术方案而来，江苏钢企则亮出生产一线的实际技术需求。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专题分享的同时，为两地产业链深度融合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李明辉：
5: 两个地方呢，在这个供应链上有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合作，很好的这个互补，可能能擦出这个很好的这个火花。苏锡常是一个经济特别活跃的一个地方，特钢产业特别聚集的地方，那么它对其实耐火材料的这个需求是有一些这个高品质的需求，那么正好可以契合营口，特别是咱们辽宁啊这种高端这个耐火材料互相这个合作。
1: 辽宁科技大学教授栾健：
6: 辽宁和江苏企业这个对接，对我们营口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企业来说呢，能够从下游用户的需求来发展我们本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产业，这样呢更有针对性、更有目标、更有一个指导意义。
1: 从技术交流到战略签约，两地产业合作的蓝图正在绘就。对接会上， 多组企业现场签署合作协议，从产品供应到联合研发，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将合作蓝图一步步变为实景。我市与会企业还走进江苏龙头钢企实地考察，从会议室的方案推演到生产车间的一线观摩，供需双方面对面的交流从握手走向携手。中天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
7: 从营口的耐火材料到苏南的钢铁行业是密集协同的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让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更加的密集，我们共同的攻克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产业协同上的难题、卡脖子的难题。
1: 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张立强：
8: 从行业层面来看，本次交流会紧扣绿色冶金整体的趋势，有效地打通与江苏钢铁产业链的壁垒，助力两地产业互补抱团发展，从企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良契机，未来我们将深耕科技技术领域，对两地耐火材料与钢铁行业的合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这次江苏之行搭建起的桥梁并非一次性

0: 市工信局从会前组织对接，梳理供需清单，到会中搭建交流平台，推动签约落地，再到会后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形成全流程闭环服务。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红：
1: 我们会持续跟踪服务好双方的对接工作，促进两地煤钢链条形成更多、更广、更深合作。
2: 从营口到常州，跨越千里的奔赴，是营口煤产业从资源输出走向链式融通的新起点，更是辽苏共链行动中一场煤与钢的深度握手。以链为煤，链通的是江苏钢铁大市场，链出的是跨区域协同新空间。未来随着辽苏共链行动持续走深走实，营口的煤 一定会在更广阔的产业版图上书写中国美都崭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3: 8月5号晚， 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在红旗广场启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现场观看开幕式演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在致辞中表示， 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立足城市文化发展实际，整合省市优质文艺资源，坚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推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深度联动，让文化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助力我市文化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本场开幕式分为河海之城、光辉之城、活力之城三大篇章， 汇集本土原创歌曲及舞蹈、杂技、魔术、群众文体展演等多元形式，开场舞《追梦一起来》拉开了开幕式演出的序幕，由大连歌舞剧院倾力演绎的原创舞蹈《河海之韵》，舞姿曼妙，意境悠远，尽显槟城山水温婉之美。原创歌曲《迎客营口》《辽河晚渡》唱响大辽河两岸的生态之美与岁月静好。
4: 石颂红军、红梅赞、珊瑚颂经典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悠扬高亢的歌声铿锵有力，直抵人心。大连杂技团的情景魔术出其不意，将奇幻魔术表演与情景舞台演绎巧妙融合，为整场演出增加神秘色彩。群众文体串烧，营口人精气神，融合了太极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展现出营口市民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在光辉杭城中圆满落幕，整场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以河海润新、文化惠民为主题，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承办， 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协办。本次文化艺术季将持续到9月末，这期间还将开展群众性文艺演出、戏曲专场、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微醺音乐会、主题演出等系列活动。各县市区也将同步开展群众文艺专场演出，展现营口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
5: 市领导张文胜、王殿峰、左帅，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及文明单位代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省级两优一线代表、行业代表、在营企业家、志愿者及社会群众500余人一同观看开幕式演出。近期，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采取调整作息时间，做好物资保障以及强化健康监测等措施，
6: 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呢是营口建发盛海项目施工现场。那么根据市气象台今早发布的天气预报，我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站在户外仅仅几分钟，头顶的安全帽已经非常烫了，脚下的地面也是热气腾腾。可是建筑工人们为了项目早日达产，依旧头顶烈日坚守岗位，
1: 抢抓工期。对于建设者来说，他们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工程的郑重承诺。
7: 在项目电解厂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智能航车，虽然有风扇加持，但是车间依然非常闷热。
1: 营口建发盛海项目设计管理部王宝全：
8: 后期这个微调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嘛，

0: 现在这个厂房这，说实话，虽然没有外边那么晒，但现在是实在是闷得不得了。而且你看，你看到我，不只是我，还有我们咱那个工友啊，就是每天衣服都湿了好几套，这水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次了。但是还好，咱那个公司工会啊，都给咱那个发水了，那个盐汽水给发了不少，然后还发那个西瓜，还挺大的呢。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试产即达产，我们现在就要抱着这个信心去干，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了，所以说我也挺自豪、挺骄傲的，为这个一直在努力、在奋斗。
1: 位于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的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多金属复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及精致磷酸及磷酸铁前驱体项目总投资超过150亿元，是辽宁省重大工程项目。每天约有12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面对高温考验，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科学调整施工组织方案，在保证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确保施工人员身体健康。营口建发盛海项目安全总监周明：
2: 我们呢调整了这个作息时间，室外高温的时候啊，我们避开了白天12点到14点高温阶段，完了利用早上和晚上相对凉爽的这个时间段呢，把进度抢回来。再有呢，我们现场为这个工人们配备了西瓜呀、清凉油啊、防暑药品，现场配备了安全员啊。上班前呢，我们也给他们进行了体温测量，一旦呢出现人员不适的情况，我们就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啊，保证这个万无一失。
1: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熔炼、电解、制酸、渣选、动力五大区域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综合管网处于收尾阶段，即将开展单体试车工作。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河夜运畅享老街。
4: 7月31号晚7时，由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打造的辽河夜运畅享老街专场文艺演出在辽河老街1861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从展厅搬至街头，既丰富了市民夏日夜间文化生活，也为老街夜经济注入了蓬勃活力。开场歌舞《在阳光下》拉开本次演出帷幕，歌曲《相思谣》婉转深情，道尽游子浓浓的乡愁。评剧《刘巧儿》选段《小桥送线》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曲的独特艺术魅力。合唱《立春》清新昂扬，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现场掌声如潮，喝彩不断。市民刘庆：
5: 以前晚上上老街就是简单散步吃小吃，现在有了专业的文艺演出，老街老有文艺气息了，氛围感特别好。
4: 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6: 那未来呢，我们营口文旅集团也将会继续的打造常态化的演出，包括有这个非遗展演呢等等这些活动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老街，也希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老街爱上营口，读懂营口。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爱尔眼科医院院长易中刚，我们一起聊一个非常常见啊，却常常被误解的一个眼病，叫做白内障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发现视力慢慢变得模糊了，比如说看灯有光圈，晚上呢看不清，模糊，这些都可能是白内障。在节目里面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认识它，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你好，医院长。
3: 哎，你好。
2: 我们一起来说说哈，这个白内障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最常见的眼病之一了。它到底是因为点什么原因，就我们会得白内障呢？
3: 啊，像您说的啊，就是那个白内障啊，就是老年人常见啊，这也说也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跟年龄有关系，它是属于一种年龄相关性的一个白内障啊。它多数的原因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啊，到一定时候了，然后之后它会引起我们眼球里边一个结构叫晶状体，它一个骤渐的一个混浊啊，它是一个蛋白性的一个变性而引起的混浊，之后引起就是透过动不够引起的一个视力下降。白内障也是年龄啊是最大的一个相关因素。但还有好多的因素也会引起那个白内障啊，像有一些先天的，就现在的有的时候像怀孕期间呢，或者是遗传的那种都可以引起那种白内障啊。那种来说，像小孩多数啊，有的时候到后期会引起那种白瞳症，就从我们眼前看的时候啊，就看那个咱那个黑眼球中间黑眼仁它是白色的，这种来说是可能是考虑是白内障的一个比较重的情况下的一个反光。然后看到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白瞳症啊，瞳孔是白的啊，这种来说他患者一般情况下视力很不好。但像那这种小孩这种白内障啊，就是先天这种白内障啊，肯定来说是尽早建议患者手术的。因为来说你要是说在孩子发育期间啊，如果是说有光线一直挡着他那个不能看东西，他会影响他的一个发育，等到以后长大了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可能来说已经发育成熟了，但他视力已经上不来了，因为它没有对外界的光的一个刺激。
2: 刺激，
3: 哎，对，它就不会有那个感光的感觉，哎，它就始终是存在它的暗的状态下，它可能就始终不知道外界是啥样。
2: 哦，
3: 啊，这样来说就抑制它一个发展，啊，就像胳膊似的，你要是放在那儿始终不动，可能啊，这个患者这胳膊这一辈子不会动了。
2: 啊，
3: 就给它打开了，它也不会动，
2: 萎缩了，肌肉萎缩了，
3: 哦，
2: 然后骨骼也不发育了。
3: 哎，对，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像孩子有白内障的时候，肯定是，建议是。早早就做啊，做完之后然后是说后期需要放精力不放精力，然后是相根据情况去治疗，但是来说至少来说不能耽误患者的一个视外界一个清晰的一个感觉啊，就让他说正常一个发育啊。反而还有好多原因呢，就像受外伤啊啊，就眼球受外伤之后引起的并发的白内障，或者是糖尿病啊，这也是糖病，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最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病啊。对，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一个眼部的一个相关的并发症啊，对白内障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的一个。

0: 个并发症。再有是像那个糖尿病还会眼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就是眼底出血呀、啊、或者是但甚至到视网膜脱离之类都能引起来啊。这种来说糖尿病来说引起的相关事情也是比较多，所以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首先是控制好血糖，如果引起白内障啊，再来说及时治疗白内障，治完白内障之后来说眼底来说有出血有一些相关其他疾病的时候能可以早期治疗啊，也不会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出血呀或者是视网膜脱离呀啊引起延误他的患者的治疗啊。再来说因为真要是认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脱离的后期啊，出血脱离了那种来说可能就得需要手术了，花费很多啊，这样来说它那个效果很差啊。所以像这个咱们医院这边也可能会做一些关于眼病相关一些科普吧啊。这是因为啥呢？因为咱在临床当中也是遇到了好多的患者啊，他那个就是因为理解不够，
1: 对、啊、认知，
0: 哎对，他理解不够的话，他认为我这病哎就能停就停，停停到一段时候我治疗就完事了。但就拿糖尿病这一个病就举例啊，如果是说它引起眼底的病变，早期的时候可能吃点药控制好血糖啊，这病可以可逆的，就没有事儿，
1: 能缓过来。
0: 哎，对，到中期时候呢，你可能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来说，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打激光、吃药，哎，或者是一些其他方法治疗，能把这视力保持住。
1: 哦，
0: 不
1: 是
0: 说
1: 不是说一定到手术那个程度，
0: 哎对，但是你要是单带脱脱的这两期过来到晚期的时候，他来说就已经更重了，就是像我说那个引起那玻璃体积血啊、耽误咱那个看不清了，完了或者引起到视网膜脱离，这时候来说是没办法，真的就得需要手术了，就得把那个血的东西去掉，视网膜给你复位。但这种情况下啊，他那视网膜功能已经不清了。啊，就是我们给你做手术，把那东西给你血给你清掉了，能透光了，能看东西了，但你视网膜那功能，就视网膜也复位了，视网膜本身功能就不行了。就是你这时候来说，你花费会很多，啊，然后效果会很差。
1: 嗯。
0: 啊，那这样来说，就是明显来说跟前两期比啊，就会耽误了很多的病情。
1: 嗯。
0: 啊，而这是糖尿病引起的啊，还有一些药物性的啊，就像咱们那个用的激素，因为有好多的患者因为风湿啊或者什么其他疾病需要长期应用激素啊，在激素的说是这个来说本身也可以引起白内障啊，而且这种引起的白内障也是相对比较快的啊，然后它激素反正还能引起一些其他疾病，像情感之类的，也没办法，也就是相关来说这也会引起那些其他疾病。
1: 嗯
0: 啊，完再有一些那眼部相关的一些就是高度近视啊，或者是葡萄膜炎炎症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紫外线呐、啊、或者一些中毒之类的都能引起白内障啊。但是这个不管是哪类型引起，不管什么引起的白内障吧，白内障也达到一定程度，治疗方法基本就是手术。
1: 明白了，刚才我们医院长哈说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老化了，眼睛老化了，
0: 最常见的、
1: 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高龄啊啊，所以说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因为他说白了这眼睛用的时间太久了，看的东西也太多了，各个器官都会出现老化，那我们这个晶体也会出现老化的情况。
0: 年龄当中，它逐渐来说蛋白质变化变性，它就老化了。
1: 嗯，老化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呢，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哈、这个原因。很多可能我们手术遇到的这个临床案例比较多的，就是因为老年人糖尿病，然后引起的眼部白内障，然后需要做手术。但是刚才医院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去治疗，会避免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你一开始看不清的时候，你赶紧上医院，你去查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这个、
0: 哎、对
1: 啊，可能刚开始发现，治疗起来就比较简单。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吃药。
0: 哎对
1: 啊，可以吃药哈，去这个让我们这个病情暂缓，就不再往上发展了。
0: 哎、对，相对来说早期一些，就是可以完全能达到一个啥呢？就我们早期的一个看东西生活治理啊，或者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不影响，
0: 对对，咱的生活一点不影响，完之后还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来说是需要我们就定期到医院去监测看啊，一定要是说不能延误治疗。有的真的是说会议就啥的，我得病了我就怕上医院看，
1: 对，
0: 我就怕医院给我诊断出啥事儿了、
1: 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也是这样。就我感觉我不上医院我就没事儿，我上医院反而就会检查出来病。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这样。我本来好好的，我不爱去医院，为啥不爱去医院呢？我一上医院，我全都是病，就全都给我弄出来了。其实不是弄出来，是检查出来了，
0: 对，
1: 早发现了，早发现咱就可以早治疗，然后呢就扼杀在这个摇篮里面。一开始治疗我就非常好治，刚才医院长说了，刚开始吃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眼。

0: 已经给治好，你非要等到手术啊去治疗，这样呢费用也比较高了，然后呢恢复的还不一样，
1: 恢复的效果还差，
0: 嗯，还差，
1: 就是遭了个罪。你像你要吃药打激光，就可能来说就不用家属啊，因为现在说老年人也是，一个老人可能来说或者几个老人才一个孩子之类的，哦，再来说孩子也经担着很大的一个精力。如果是说就像咱说的那个吃点药到医院检查看一下，吃点药打激光，可能来说或者当时就回家了，也不耽误家属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说需要住院做手术，那家属还得把这时间给他排得开，因为但是现在说我们这个年龄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有一些工作啊一些事情，不可能说是随时都有时间啊，再来说也会耽误了家属的时间，
0: 嗯，
1: 啊，这额外的费用来说，或者我额外的一个精力
0: ，
1: 事情会特别多，
0: 嗯，
1: 啊，所以有病来说，一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第二来说也为了家属，
0: 嗯，
1: 啊，同样是早治，有病早治，
0: 嗯，早治哈。刚才还提到了，好像是很多这个没有人想到，就是小孩他也会有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就属于先天性的白内障哈，
1: 嗯。
0: 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也可以去想一想哈，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包括说家里有宝贝啊，小孩就先天性的白内障有哪些表现？比如说小孩是不是抓东西啊都会抓不稳，因为他眼前是有一个这个白膜的。
1: 白内障啊，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啥主观表述，这些来说主要就是靠我们家长去看。一个啥呢？就是，我们是两个眼睛，两个眼睛在看东西。但是来说，就是正常的一看孩子来说，他那个习惯可能你不太注意看，可能看不来哪个眼睛问题。因为来说他，假如一个眼睛问题，他另一个眼睛可以去看，只不过可能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他立体感不好。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患者啊，去给孩子就遮挡住一个眼睛，你看他的行为，对，你遮挡住一个眼睛，看他的行为动作有没有躲的意思。如果是说没有躲的意思啊，就说明他看东西是不影响的。啊，如果是说假如说挡住右眼睛，左眼睛看不影响，但你挡住左眼睛的时候，让右眼睛看，他就不会去看，或者总是歪着头，或者总是把你这个挡的给你错开。这说明他那右眼睛可能这时候视力是不行的。
0: 嗯
1: 啊，首先来说，这判定孩子是那个视力是好不好，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主诉啊。但是判定这个视力好，如果是视力不好，可能来说会有一些好多的一些眼科相关的疾病啊，白内障是其中之一啊。这是第一个，他看视力问题。第二来说，我们现在是像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啊，就是有一些白内障的患者啊，就是在外表能看得出来，就是看咱那个黑眼仁有白瞳。
0: 嗯，就颜色明显和我们正常的眼球颜色是不一样的，
1: 颜色就不一样了啊，不像，但是不像我们年龄大一点啊，可能来说看东西有那个暗色啊，这个看东西发暗呐，啊，或者是有眩光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感觉，但孩子表现不出来，孩子只能通过我们家长去观察。
0: 所以说哈，我们家长哈，对这个孩子的眼睛也要做一个随时的这个常规的儿童的眼病的筛查，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来继续说说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白内障哈。那比如说这个早期的老年人的白内障怎么去发现呢？你看比如说，哎呀，我一直都是近视眼呢，我看东西一直都不是那么清楚，那我怎么区分我是近视还是说白内障呢？我怎么去早期的就发现这个事儿呢？
1: 这个说实在有点难啊，就是啥，但主要在于哪个啊，就是近视的患者啊，首先来说就是怎么去有白内障啊，因为白内障在老年人当中它是一个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它不是一下子就看不清了，
1: 哎，对，它不像是说我眼睛疼了，或者是那个我这突然间眼睛哪有问题了，一下导致它看不清了啊，它没有那种感觉，它慢慢会有这种慢慢看得不清楚啊。但是在对于患者啊，他那个怎么发现啊，就是因为近视，就是你说近视或者有一些其他疾病啊，本身来说它是原来就不好，但白内障是逐步在发展，
0: 就本来我眼睛是好好的，然后慢慢的变得不好了，
1: 它慢慢就会有下降的感觉。
0: 嗯
1: 啊，而是现在来说也是，就是现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来说到医院去看白内障啊就诊的时候，基本来说都是看不到了啊，基本来说眼睛前面啊，对，很重很重才去看。像以前也是要求啥呢，就是你白内障非常重了才能看，也不止20年20年之前吧，20年之前的时候，白内障可能还是要求做那个大切口那种，就把你白内障给你摘了，
0: 是个大手术。
1: 哎，对，那时候来说是手术也确实跟现在比啊，也差得很多。那时候手术可能做完之后能生活自理就行， 但现在我们要求就是完全不一个要求啊，现在我们专手术是你要是不但要看得清，还要看得不是不但看得着，还要看得更清，
0: 嗯，
1: 完了之后呢还要用这个，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临床工作当中也能遇得到啊，就有的话有的人是画家啊，他要我要不但要看得着，我还要看得颜色要看得清楚，
0: 你要分辨这个颜色
1: 更高
0: 哦，
1: 完了再有一些还有一些我们是也常见的时候做一些医生啊，就是在我们的有医生就是手术，在手术的话你要咱以前
0: 他是临床医生，
1: 对，你要手术的话手术医生他不光能看远，我还得能看近，我做手术的距离我要能看得到
0: 哦，
1: 嗯，所以现在来说也是要求那个白内障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对于视觉质量要求越来越多，所以以前那时候可能就是白内障看不到，完全就是一看不到啊，主要是看不到才会考虑做，
0: 嗯，
1: 但现在来说也是就是发展的话也是患者来说慢慢感觉看不清，所以现在到医院看的时候啊，多数感觉就是模糊了，或者有模糊的感觉啊，或者是看东西发暗的感觉啊，然后再有就是眩光啊，看那个灯光啊，光那个有那个
0: 全都是大光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那一类感觉都有可能是白内障引起的，但这个具体怎么发现啊，就是最好还是定期到医院监测看，
0: 嗯
1: 啊，以前的时候吧确实就是要求白内障很重才能做，但现在重做的晚的话，嗯，
0: 恢复的不好，
1: 有几方面的问题，
0: 嗯，
1: 第一方面啥呢，就是像您说的恢复的不好，恢复的慢啊，但多数还是能恢复，
0: 嗯，
1: 但咱最常见最怕啥，就是像昨天咱们还做了一个患者，那个真是哎呀，这是我看到那患者的时候我脑子疼，因为啥呢，他因为白内障引起的晶体半脱位，然后又激发了青光眼，就是这种情况下搞一般，如果是说他这种那个白内障已经达到最重一级啊，就是一个黑盒，就盒相当硬了，那个手术就像以现在这个手术方法做的话就很难能做，他那个要是说不是说这么不没有激发青光眼，没有那个别的问题啊，这种白内障有的时候我们跟患者就可能告诉患者就先不做了，或者怎么地，或者是做个大切口之类的啊，但这些患者你就有可能我们就会让患者就是慎重考虑再做手术，但这个患者继发青光眼了，你不给他做他眼睛疼啊，你给他做吗风险也大啊，所以来说这种来说就给他医生难为的很够呛，
0: 嗯
1: 啊，就是你这样我不让你做吧，我还你疼着我还于心不忍，
0: 嗯
1: 啊，让你做吧，还确实风险还挺大。
0: 嗯，所有这个 buff 都叠加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像以前的时候，可能白内障要求你晚点做也行，但现在就真就不是，你晚做了，就像刚才说，你可能是恢复慢点，恢复慢点都能恢复，但你要出现的各种风险呢，就跟激发青光眼了，这转手之后就不用核一视力的问题了。
0: 而是说未来能不能看得见的问题了。
1: 未来看见看不见都不是他主要，这患者本身就不是他主要的了，就转手你不疼就行了。因为他已经激发青光眼了，他现在疼的难受，你转手这样不疼，视力能恢复就恢复，恢复不了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这种来说，你就给他自己逼到那个地步了，就是做太晚了。
0: 嗯。
1: 第二来说，白内障做的晚还能引起刚才说一个青光眼的事儿。第二来说，还会引起一些炎症，就普通膜炎。就是有一些白内障到后期时候会皮脂会溢出啊，引起一些那个普通膜炎，这玩意儿到时候还会引起眼睛红、眼睛疼。它不是说光你看不着就完事儿。它还会引起一些其他不舒服的问题，
0: 嗯，
1: 到时候来说引起不舒服问题你还得到医院去解决，
0: 嗯，
1: 那时候解决时候就也给你
0: 太麻烦了，
1: 对，很麻烦很麻烦，
0: 嗯，给患者带来麻烦，给医生也带来麻烦，
1: 哎，对，因为医生来说做手术都希望是啥呢，都希望你们来
0: 恢复光明，
1: 对呀，做完是好一个做一个好一个，但咱要是出现各种问题谁也不希望出现，但是就把那问题全给堆到那儿，然后
0: 得一项一项去解决，
1: 对对对对对，
0: 本来医生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然后结果你这个所有病都叠加一起，然后就得解决这一项又解决这一项，解决这一项又解决这一项，然后解决问题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还会出现一些，就不是说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完事了，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其他的问题，
0: 嗯，
1: 而还得那些问题还需要处理，
0: 嗯，
1: 所以
0: 就
1: 很
0: 麻烦，
1: 麻烦，
0: 对，
1: 所以现在来说就白内障手术就是不像我刚才说的到晚了做，都是现在来说你影响视力了就完全可以做，因为现在手术跟以前相比啊，就是以前的手术的时候就是做一个非常大的口啊，把白内障掏出啊，能生活自理就行，但现在是我们做的一个非常小的小口，就是把那个做白内障手术那口啊比我们正常笔尖那个口还要细
0: 啊，好小
1: 对，就相当于把那个笔尖那个东西伸到眼球里边啊，在晶体的位置上，它不是多严重那个东西啊，
0: 嗯，
1: 就像把笔尖是放在眼球里边，利用超声的方法 把精力打碎了一些。

0: 口很小，
1: 对，容了一吸，一吸完之后完顺那小口，经理往里边一放，我们现在放那经理都是折叠的啊，就是在外边已经折叠好了，完推到眼球里边自动展开。
0: 哦，那这个晶体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这个晶体的种类大概有会有多少呢？嗯，
1: 晶体种类来说也很多啊，就像。 我们比较常见的，对，这最开始像我觉得咱那时候学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做手术还是比较精，那个技术还比较差，玻璃撒剂要把那个白囊拿掉，就是你啥也不放啊，还没有晶体的事儿。那时候刚刚在国外是刚刚有还是玻璃制品的，然后到后期现在来说，到现在啊，我们晶体来说有那这硬片的折叠的啊，就是硬片来说就没办法口就得大点做。
0: 嗯，就比较严重的这类型的，
1: 对，就在以前的时候，那个像以前咱们还是有那个残联，跟那个合作，可能来说有一些扶贫那种，但没办法，就是为了能恢复点视力，能看到东西，可能做点硬片，但现在来说，大家也不是，就是为了相机更为了那个效果更好点，恢复更快点，现在基本都做折叠，折叠的话就是啥呢？它也分单焦、双焦、三焦，或者是区域那种。
0: 玩好一些一大幅之类，
1: 那个，但就啥意思？就是单焦晶体，就是我们看远行，看近可能不行，就是走道啊、溜达呀、看电视，没问题。但是你要是看手机，就可能不行。这种来说，就可以，要是患者来说有看远、看近的需求，可能说就得做那个双焦晶体，就远和近都能看。 但有一些还有啥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画家呀，或者是需要一臂远的，一臂远叫中段距离，就是八十六十到八十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的话是需要看东西的话，这叫咱叫远中近，这叫中段，有的患者说我想解决中段，咱晶体还有远中的晶体，就像咱那个有一些 VVT 之类的，那反正有这个这方面的晶体，完还有一些就啥，我需要远中近三方面都能看。
0: 就是住部的来说发展，
1: 就是三焦完全就是跟我们用了，这个水水准是非常够我们看眼睛这个距离完全够用的。但是不管是哪个晶体啊，就是它相对来说，对，看个人需求，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今年我都已经八十岁了，我不需要看这个远焦，我不需要看三百米之外的这个红绿灯了，那我做近焦价格也相对便宜，也可以，对吧？那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才四十岁，我还得需要工作呢，那我需要看远的东西，我路上我还要开车呀，我还要看书啊，我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这个要求，那么我就可以做三段的这种。
0: 对，
1: 就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需求来选择，然后价位其实肯定是有区别的，
0: 对，所以根据来说现在医保吧还能好一点，就是以那个医保
1: 可以报销的，对，可以报销。所以这大家哈还是那句话，就你及早去发现，然后及早去治疗，而且现在我们看眼病也是纳入到医保当中来了，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哈。
0: 而且手术的话也不像有多复杂，相对来说手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就是从咱手术过程啊，就是患者到入院的手术前的我们的麻醉就是一个眼药水麻醉。
1: 不是全麻啊，对，就是眼药水麻醉，就是你不也不给你打针，也不怎么地，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呀，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是担心的，就比如说你看我有好多这个慢性病啊，我年龄也大了，你说我全麻之后啊，我就说白了，老人他担心的，我能不能再醒过来？我别说我看个眼睛，我这麻醉过去，我再让我麻醉过去哈，他很担心，他很害怕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一点，我们手术它不是全麻，也不是半麻，它是一个眼药水，局麻当中的局麻。
1: 对，就是个表麻，点个药水就完事儿了。点那个药水之后，他就手术会有一点感觉啊，不能说一点没有，会有一点感觉，但是能听到这个机器的声音啊，对，就是明显有的患者来说跟患者唠唠嗑，手术完事儿了，很快，但是很快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病它没有发展的比较严重，那还是那句话，你早发现早去治疗是最好的哈，嗯。 就不要等到特别特别严重，然后手术也非常麻烦，价钱又高，然后就彻底看不清了，而且刚才也提到了，白内障吧，它不疼，它不痒，它就是看不清。你到后来又叠加成这个青光眼啊，之后眼睛再疼，再有炎症，就特别不舒服，眼球也红了，然后又疼，你那个时候你再去治疗就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咱自己也遭罪啊。
0: 那时候不是也不行了，已经疼了，
1: 已经太开始疼了啊。
0: 那我平常其实也是可以预防的哈，虽然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药物能逆转或者是治愈哈，只能是手术啊，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是可以预防的，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说啊，紫外线，就紫外线这个好像我们平常是不是就可以预防啊？
1: 对，相对来说紫外线就是看有一些工作当中来说没办法，就像有一些做船员呢或者是海边海上工作的，你可能来说就那种紫外线就躲避不了
0: 比较强。
1: 对，
0: 我们可以戴平常戴墨镜，
1: 可以戴点，可以戴一些防护镜，
0: 防护镜哈，保护一下眼睛，
1: 可以减少那个方面的一个发展，
0: 减少这个紫外线对我们晶体的一个损害哈，就包括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就晒太阳也好，出去遛弯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直射这个太阳，对我们这个眼球的伤害也是有的，然后呢，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这点也很有必要哈。
1: 像有些药物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吃一些激素
0: 药，
1: 那确实你要是
0: 避免不了。
1: 你这因为你痛风也好，还有一些风湿也好，你可能就吃激素才好用。这你要是有这些类方面疾病的话，你就建议定期到医院监测一下。一个是白内障的问题，白内障可能
0: 只是一方面。
1: 对，白内障可能来说到一定时候你看不清了，做完手术能看清就完事了，但还会引起一些青光眼之类的。但青光眼的说，它引起的视力下降就是不可逆。就是它引起视力下降就是下降了。
0: 你白内障我们还能去做这个手术，把晶体这个融了打碎啊，
1: 换一个透明的。
0: 但青光眼就没有办法了。
1: 青光眼就没办法了。
0: 滴眼药水。
1: 它青光眼是啥？青光眼是我们眼球里边的压力高了。
0: 压
1: 力高之后它引起的是眼底神经的一个坏死。我们想办法治疗的话只能把你压力控制住。但是坏死的神经。
0: 没有办法逆转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来说，对于青光眼引起青光眼的话，咱也都是建议早治，建议还是一样，有病早治，别拖，
0: 别拖。
1: 早期治疗的话，给你控制住，自然来说就不会发展，但生活不成问题。
0: 就早治疗哈，而且刚才提到了，我们平常吃这个抗生素啊，那么我们就要从根头上去解决，比如说我们吸烟喝酒啊，这些就是戒烟限酒哈，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呢就。吸烟喝酒啊，对眼睛其实它也是有伤害的哈，所以说这个能戒咱就戒啊，避免这个身体的疾病还有眼病的一个发生。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我想上这个医院去问一下这个医院长，哎，我这个眼睛到底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检查，我们医院也欢迎我们老年朋友去随时的去咨询一下，那也可以致电我们眼科医院的电话，
1: 2900-36
0: 2900-36哈，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因为眼睛用的年头太多了，就五脏六腑啊，就包括各种器官用的年头比较多了，随时要做一个检查，就像机器一样，你看车开久了，我们还要做一个保养，我们老年朋友也是一样哈，定期的去做一个检查，比如说身体的检查呀，心肝脾肺胃呀，包括我们的眼睛也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如果有问题，咱第一时间早点发现，早点治疗，一开始咱能用眼药水治疗了，咱就用眼药水治疗，一开始能用小手术解决就用小手术解决，不要说等到最后拖的时间长了，老人也遭罪，刚才医院长也说了，孩子也得付出大部分的精力啊，陪着我们老年朋友上医院去检查呀，去做手术啊，这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1: 现在这也是对于白内障，现在今天主要课题是白内障，对于白内障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家可能会主要是害怕，怕我感觉是一个是怕疼，
0: 怕疼，对。
1: 第二来说是怕有啥并发症，或者第三个来说是怕做完手术效果不好。但相对来说，白内障这个手术啊，相对因为白内障治疗，像以前的出现有人沙白斯啊、跟眼药水啊、眼保眼贴，各种治疗，那些治疗方案说最后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最后来说白内障唯一有效的一个方法还
0: 是
1: 手术。
0: 就
1: 是之前来说有一些眼药水啊，最多也就是让白内障延缓发展尽量控制不让它发展但是来说完全治好是真不太容易，而在手术的话，就是咱那个手术之后的一个效果啊，就相当于说咱们也会统计统计之后做完手术
0: 做回访，
1: 一个是做回访啊，完做完手术咱们也会给患者检查，查完之后就看一下患者说那个效果怎么样但是统计的话，一般来说，在视力在0.5、0.6以上的，80%的患者都能达到。就是这个比例来说还是可以的。 就相对来说一号一些患者来说不能达得到，因为像高度近视啊、糖尿病啊、青光眼呢、啊、或者一些其他相关疾病都会引起眼底的不好。
0: 嗯
1: 啊，所以来说做白内障本身啊不会因为白内障而眼底视力下降，咱们做白内障基本来说最基本的是不能比眼距来差，但有一些眼底相关问题那是开
0: 其他的病了，
1: 其他的问题了。
0: 明白了。
1: 所以来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倒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担心的。
0: 太好了，医院长说了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就是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治疗了之后啊、哎、我是不是还是看不清啊，或者是我治疗的时候我很害怕，但其实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啊，治疗了治疗好了咱就是治疗好了。那它会复发吗？就是白内障这个，比如说我今年做完手术之后我可能我隔了两三年也会不会会复发啊，隔个三五年会复发呀？
1: 白内障复发不会，因为啥呢，就是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跟吃果冻是差不多的，就拿果冻打个比例啊，因为现在大家不在身边没法去给他，就大家想一下，就果冻我们正常做白内障过程跟吃果冻一样，就先把果冻皮儿拿掉，而再把里边的果冻拿掉，就是那果冻现在相当于是浑浊的晶体啊，然后我们把果冻壳保留，那壳保留之后是把我们那个人工晶体放到那壳里边，就是你那个本身那个果冻已经就是混浊的晶体已经没有了，
0: 哦，
1: 就是人工
0: 已经完全拿走了，
1: 对，人工晶体它是不可能再混的，所以来说这是不能再复发的，但也有的患者是做完之后还会有视力慢慢有下降的可能。
0: 刚才您提到其他的眼睛的并发症，
1: 一个是其他眼睛并发症，第二来说啥呢？就我刚才说那果冻壳保留的，那果冻壳是
0: 我们自己的，
1: 对，那果冻壳是自己的，完上面有周边有一些上皮细胞。它那上皮细胞会顺着那个果冻壳往后囊那位置往后方中间爬，爬行之后会可能会引起视力下降，这是跟得白内障的感觉是一样的啊。这种治疗的话就完全需要通过一个激光把那个果冻，对，那不需要手术，就在门诊治疗就行，就是打完激光之后就完全可以回家，那而且那个没有任何感觉。
0: 那个、但是
1: 因为它那个果冻壳上啊没有任何的神经啊、所以把那壳打个洞出来的患者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0: 明白了。
1: 但打了洞之后他那个原来那个为啥那个上皮能顺着爬过去啊，就像打那个豆角支架似的，豆角架似的，你有那个架子它才能往上爬，我把那个架子打个洞出来它已经那是空的，它那上皮根本就爬不过去，所以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白内障相关的问题。
0: 明白了。就说的非常的简单，用这个果冻上做一个案例就非常大家非常好理解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就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就非常好处理这件事儿，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我做完之后啊、一个就是说我视力会不会比较好，恢复的比较好，第一点就说了，医院长说眼睛会恢复的很好哈，第二点就是说不用太担心就会不会复发呀，不存在这种情况，治疗好了它就是治疗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哈，对于这个白内障就讲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而且打消了我们老年朋友心中的一个顾虑，就担心呐、害怕呀等等这些顾虑，如果要有问题还是第一时间哈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是青光眼还是说白内障还是说我们啊高度近视啊等等等等这个原因，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啊，做完检查然后再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咱去做一个针对的治疗哈。好，在节目当中谢谢我们院长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哈，再次感谢院长，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3: 对，认知，
4: 哎，对，嗯，理解不够的话，他认为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7号哈。我们很多东北人啊，辽宁人，我们营口人比较期待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叫做立秋。为什么我们比较期待呢？因为好像整个又闷又热的夏天，因为随着立秋这天的到来，好像立马就减止了一样，那种又闷又潮的气息，随着早晨6点多钟的一阵北风，好像就彻底的改变了。就感觉虽然也是比较炎热，但起码我们能喘上来气儿了哈。确实是这样的，今天的立秋让我们整体感觉其实是非常爽的。但是根据民间传统的说法呢，2026年的立秋其实是属于晚立秋。今年立秋的精确时间是8月7号的晚上啊，17点，也就是7点钟左右，7点42分。民间呢，通常是以中午12点为分界来判断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如果在中午12点之前啊交接，就是早立秋，也称睁眼秋，寓意呢秋凉来得比较快。那如果在12点之后交接，就是晚立秋，也称闭眼秋。

预示着暑热持续时间还是会加长的，因此呢，今年妥妥的就是晚立秋。有句话叫做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这就意味着立秋之后天气可能还是会炎热一段时间，秋老虎发威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立秋呢，不等于入秋了。气象学上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降到22度以下才算进入到秋季。我国呢比较大哈，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差异也很大。北方大多是在9月入秋，南方则要等到9月下旬到10月才能入秋啊。虽然立秋了，但是我们还是处在伏天里面，所以说秋老虎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白天高温依旧，只是早晚的温差开始拉大了，体感上有了舒服的一点点的细微的变化哈。但是我们也非常的知足了哈。这个时节呢，雷雨的天气逐渐减少了，空气湿度下降了，秋燥就开始显现了。今天呢，也有一些习俗哈，叫贴秋膘啊。我们民间流行在立秋这天呢，吃点饺子，因为夏天嘛，整个夏天，特别是今年的夏天哈，高温呐、炎热啊、潮湿啊，整个人的胃口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说苦夏苦夏，那立秋之后天气转凉，胃口也好了，也该吃点肉了，该吃点饺子了，用肉用饺子来贴秋膘，为我们的秋冬积蓄能量。还有一个词，一个这个我们民间经常有的一个习俗哈，叫做啃秋，也叫做咬秋。立秋这一天呢，吃西瓜或者是香瓜，寓意呢咬住秋天，既消暑还防燥，也讨一个秋来不生病的好彩头。那对于很多南方地区，像湖南呐、江西啊、安徽等等这些地方呢，村民呢是利用房前屋后等等，还有这个自家的窗台屋顶啊，挂晒一些农作物，形成独特的晒秋的农俗的景观，是丰收喜悦最直观的表达。这样的一个季节，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虽然秋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啊，丰收嘛，但是也是多事之秋，因为天气由热逐渐的转凉，人体的血管也会跟着收缩，加上空气会变得干燥了，很多老毛病就容易找上门。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夏秋转换交替季节呢，我们老年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刚才提到了要贴秋膘啊，夏天掉膘了，立秋呢要大补。其实哈，咱们老年朋友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营养和过去不一样了，咱们都不缺。如果这个季节我们还是突然间的大鱼大肉的猛补，其实会给我们的血管和肠胃是增加负担的。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多吃白色的食物，因为中医认为白色入肺。秋天特别的明显哈，夏天我们的皮肤啊还不干呢，口也不干呢，秋天一来就干咳，口干想喝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吃点银耳、百合、雪梨、山药、莲子啊，因为白色入肺嘛，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少吃点辛辣生冷的，也包括辣椒啊、花椒啊，还有姜，因为它们比较燥。还有秋天一定要多喝水，随身带个保温杯，多喝温开水，保持喉咙和呼吸道的湿润。而且啊，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点酸的东西了，因为酸味呢能够收敛我们的肺气，辛味呢是发散泄肺的，所以说秋天呢宜收不宜散，我们尽量的少吃葱姜这些辛辣的东西，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果蔬，比如说像柠檬啊、西红柿啊之类的。肺气啊，其实和秋季是相关的。立秋之后呢，天气变得干燥了，而天气干燥呢，就容易伤肺。肺气虚，则身体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一般来说呢，秋季我们要养肺，吃点什么好呢？大家可以来听听哈，像莲藕、百合、蜂蜜、土豆、山药、枸杞、银耳啊、柚子这些润燥养阴的东西，同时要少吃葱蒜、姜这类的辛味制品了。

退休之后呢，自然界的阳气也开始收敛了，所以说咱们的作息也要跟着调整了，要早点睡觉，晚上尽量在10点半之前睡觉，早上随着太阳升起咱们早点起床，这样

精神头才好，也不容易犯秋困。运动呢，我们主打一个字，就是慢。秋天呢，不适合大汗淋漓的运动，汗多伤阴，推荐大家呢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或者是快走散步，避开高温，尽量选择在早上9点前或者下午4点后出门活动，避开中午的秋老虎。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人体精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所以运动量哈、不宜过大，不要大汗淋漓的，以防出汗过多造成阳气的损耗。也可以选择一些轻松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像慢跑啊、太极啊、瑜伽呀、八段锦这些，保持适时有度啊，循环渐进的去进行运动。另外呢，有一点哈、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哈、身边其实有这样的特别紧急的一个情况发生，什么呢？就是运动完之后立马的喝凉水啊，一下子喝了非常非常多的凉水，因为渴嘛，可能出现肺不炸的这种情况啊。身边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运动之后不能立马的去喝凉水、冰水、冰冻饮料哈，或者是大量的去喝水。我们可以休息，稍微喘口气儿，让自己的呼吸变得平稳之后，我们再来喝温水或者是凉白开，否则非常容易出现危险，同时呢也特别伤我们的脾胃。

现在呢我们的稻边儿啊叶子还在绿，可能过两天呢叶子就会变黄。秋天呢草木一凋零，人就会容易觉得有点伤感，情绪低落。如果到了秋天总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不妨多去人多热闹的地方走一走，听听歌，听听曲儿，养养花草啊。因为秋天嘛哈，它内应于肺，肺在志为悲啊，悲忧易伤肺，肺气虚则肌对应不良，刺激的耐受性下降，容易产生这种悲伤的情绪。所以立秋之后呢，我们精神调养上要做到内心宁静，神志安宁，心情舒畅啊，不要说悲忧伤感啊，即使遇到一些伤感的事儿，也应该主动的去排解，以便肃杀之气。同时呢，还应该收敛神气，以适应秋天的荣平之气。那如果我们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呢，积极运动就是排解的好办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八段锦啊，慢跑啊，过两天天凉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去登山、爬山。同时呢，我们还要防止心脑血管疾病了，特别要重要，就特别，提醒的一件事哈。民间常说换季输点液能通血管，这其实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盲目的输液不仅不能预防疾病，还能增加我们的心脏啊、肾呐、肝呐这些负担啊。所以说，一到秋天呢，我们不要着急的去赶紧扎地瘤，去扎针。那高血压患者呢，千万不要觉得天凉了血压会自动的下降就擅自的停药。换季时候呢血压不动大，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勤测血压。而且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早晚温差它会变大，变大之后呢对我们血管会有影响。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有基础病、慢性病的这些老年朋友更要注意保暖哈。气温如果下降会导致我们血管收缩，诱发心梗或者是脑梗。一旦发现头晕、胸闷、手脚麻，咱们别扛着，立刻就医。秋天呢和肺气是相通的，手太阴肺经主管人体营卫和呼吸。秋季呢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因此在秋天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经常的按揉手太阴肺经，以通疏我们的肺经，调理气机，对秋季养生是大有益处的。所以说哈，在这个季节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虽然整体上感觉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哈，今天北风起来了，立马就觉得哇，瞬间凉快了不少哈，肯定不至于那么的舒服，但起码让我们体感上就不像昨天和前天那么的闷热，让我们喘不上来气儿了，觉得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好兆头。也希望呢我们老年朋友哈，在这个夏秋的交替季节，还是要好好的注意我们的身体，好好的注意我们的心情。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朋友在童年时就不被允许尽情地表达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不要哭，憋回去，再哭狼就来吃你了。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长大之后更是如此。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少人对自己的要求，而情绪管理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许多人对这个词儿的认识，那就是要 hold 住，别轻易地展现负面情绪。但 hold 过的人都知道，用这种方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儿了，心里其实难受着呢。可难受归难受，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控制情绪的第一步是不要表现得情绪化。我们害怕一旦承认自己有负性情绪意味着失败和软弱，我们还害怕表达出来负性情绪会给身边的人添麻烦，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情绪出现的时候选择假装若无其事。2008年，心理学家 Gross 和他的团队想知道，在压力和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保持面不改色，控制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找了一系列看一眼就难受的小视频，例如车祸现场、蛀牙过程，然后告诉观看这些照片的人，观看过程中请务必保持面部表情平静，别让其他人看出来你的情绪波动。这其实是在模拟一种生活中常见的自我劝慰方式，冷静点儿，坚强点儿，撑住，别难过。研究人员记录了绷住情绪过程当中的四件事儿。第一，情绪主观打分，你现在多难受。第二，面部表情，别人能看出不高兴吗？第三，大脑活动，看看哪些脑区在过程中更活跃。第四，皮肤和心血管反应，情绪强烈程度的身体指标。数据分析之后发现，表面上看不高兴打分下降了，表情也看起来很平静，但大脑中跟不高兴有关的脑区杏仁核和脑岛区域反应更活跃，皮肤电流和心血管反应也增强了。这种反应意味着你的内心没有真的平静，依然在翻江倒海当中。也就是说，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嘴上说着没事儿了，脸上也写着没事儿了，但是身体内部的情绪反应却比没有任何劝慰指引的时候还要强烈。是的，绷着会加重情绪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没能表露出来，最后变成了自己才知道的内伤。大脑真的很不听话，越是试图不去想一件事儿，反而越难忘记，越试图压制情绪，情绪就越波涛汹涌。所以如果不再回避直面情绪，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很多人内心都有一块不愿意触碰的情绪伤心地。调整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是人类专属的高级智慧，因为这是大脑最高级的皮层前额叶发挥的作用。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的过程当中，前额叶多个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活跃，有的区域负责集中注意力，有的负责评估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的负责抑制不合适的反应，这些区域正是大脑的最高指挥部。通过观察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心理学家发现，想不开正是大脑最高指挥部调节过程失灵的结果。在长期抑郁状态下，前额叶脑区功能受损，对其他脑区失去了调控能力。失去控制之后，杏仁核会出现过度激活的现象，情绪爆发更快，脱离了理性的管辖范围。

只是抑郁症患者，任何人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都会出现短暂的大脑宕机。这是因为压力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反应模式，注意力狭窄，想法自动化，血压升高，心跳呼吸加速，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这是一种以牺牲认知复杂性换取问题处理效率的特殊状态，这是一种进化保留至今的原始人遇到野兽的状态，危险来了没时间想太多，跑快点就完事儿了。但在现代社会，要处理复杂的压力事件，人需要的并不是逃跑，而是恰恰相反，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所以在了解了情绪调节这件事情背后的神经基础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情绪自我调节的困境。想要改变不高兴，首先要承认和直面不高兴。而我们经常下意识的害怕这么做会出问题，想要进一步调整不高兴，最重要的是改变想法。改变想法就需要调动大脑前额叶皮层来参与，而压力来临的时候，这个部位最先宕机了。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呢？不要自己死扛，寻求专业帮助是更加勇敢而明智的行为。首先，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接触和理解自己的情绪，直面情绪尽管有效，但非常需要勇气。怕是正常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支持能够减少恐惧，增强信心。如果你正在经历压力，自我开解的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你的大脑信息加工速度会变慢，整理想法会变得困难，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忙，更可能找到新的思路。如果情绪困扰已经持续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了，你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然后学习专业的情绪调节技巧，逐渐成为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坚持跑步和健身能让你的肌肉和心血管功能更强健，心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使用专业方法去接触自己的情绪和背后的想法，会逐渐增加你调节情绪的能力，应对压力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格子间里，打工人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挥斥方遒，电脑屏幕旁一瓶瓶保健品落得像个小山。如果你环顾办公室，大概率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少不了瓶瓶罐罐。越来越卷的工作让人血槽见底，这时候钙片就是不屈灵魂的一点支撑。铁剂给人以满血复活的希望，吃上辅酶 Q10 加班好像能更安心了。而追求极简者，那至少也得有一瓶复合维生素片。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来分享，保健品究竟是一剂安慰剂，还是真可以为打工人续命呢？吃最全的营养，熬最深的夜。此前由多种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上了热搜。这种火爆韩国的营养组合包括辅酶 Q10、维生素 D、 鱼油、叶黄素等等，主打一个荤素搭配均衡全面。如果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片剂胶囊放在手里，足足一大把，好像抓住了这些保健品，命运也被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明星杨千嬅在尝试过后表示，的确感觉精神抖擞，还迅速安利给了朋友。工作压力山大，惜命在所不辞，质疑韩国人，理解韩国人，学习韩国人，保健品成为每个打工人为健康生活而努力过的最好证明。工作加班熬夜，顿顿外卖透支了健康，而通过保健品回血续命，正是大家理想中为健康上大分的好办法。其实大家也明白，防猝死更像是一种安慰，让今天的营养达标，这种确定感就让人足够放心了。然而年轻人使用保健品过程当中，替代饮食、过量摄入、过分依赖等误区，不但不能够发挥保健品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使用不正确给人

身体带来伤害。如果真的很难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保持足量运动、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那怎样合理的服用保健品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健品主要是指各类营养素补剂，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日常饮食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摄入量不足。把短板补齐本应该是好事儿，但首先应该考虑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营养。对于难以做到的打工人，每个人的短板不尽相同，那就得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所缺乏的来补一补。网友们调侃说，打工人体内流的不是血，是咖啡。这个提神醒脑的精神支柱对打工人可太重要了。可目前呢，也有研究表明，过量饮用咖啡会促进体内钙质流失，可能会加剧骨质疏松。这个过量一般是指达到两杯以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喝这么多的咖啡，但搁不住有人上午一杯咖啡，下午再来杯奶茶呀。上海消协就曾对市面上的51款奶茶进行了咖啡因含量测定，发现一杯奶茶中的咖啡因普遍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并不逊色于咖啡。另外，功能饮料、巧克力制作的蛋糕和冰淇淋也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日常喝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途径，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喝上一斤奶，通过钙片来补钙就很有必要了。同时，维生素 D 也别落下，它有利于小肠对钙离子的吸收。整天窝在写字楼的打工人早出晚归，少有机会亲近阳光，维生素 D 生成不足的问题也极为普遍，进而就会影响到补钙效果。上班时如果你选择不带饭，那么打工人的午餐基本上靠外卖在办公室对付一口。外卖为了追求更诱人的口感，往往使用高油高盐的烹调方式。此外，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外卖套餐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零星飘着的葱花、香菜就是难得的一抹绿色。食用新鲜蔬菜，除了补充咱们都熟知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矿物质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多项研究证实，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有助于增加饱腹感、降低血糖，还可以改善困扰很多打工人的便秘症状，并且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让你实现成就感满满的拉得多。正常成年人每日摄入的膳食纤维量应该在25到30克，这个量不算少，对于饮食不规律的外卖党，给自己选择保健品补剂的时候，这一项一定要补上。褪黑素是我们身体里由松果体产生的一种天然激素，它伴随着黑夜的到来分泌释放，并且持续升高，让我们感受到困意，轻松入睡。但在没有手机躺着就不知道干嘛的今天，手机屏幕光线的刺激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从而让我们越玩手机越精神，难以入睡。长此以往，打工人入睡不成，反倒成了熬夜修仙。通过营养补剂以外源性的方式补充褪黑素，确实能够有助于睡眠，它能让睡意更快来袭，而且睡得更沉更深。不过很多人也表示，吃了褪黑素早上很难醒来，第二天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毕竟我们身体的激素调节是非常复杂的，补剂应该用来辅助作息的调整，而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依赖。长时间关灯玩手机可能导致眼疲劳、干眼症，甚至是青光眼，严重的影响视力。维生素 A 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成分，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暗适应能力，经常熬夜开黑刷剧的话，维生素 A 也得补起来。现在辅酶 Q10 的热度始终不减，辅酶 Q10 是一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脂溶性抗氧化剂，是细胞能量代谢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很多人种草辅酶 Q10 都是听说了它在预防心脏病上的功效，因而被认为是防猝死套餐中的核心保健品。现阶段的研究表明，它在心力衰竭的治疗中的确有不少支持证据，不过对于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还有待更权威的论证。从原理上来说，辅酶 Q10 参与能量代谢，因而有一定的改善体能、缓解疲劳的效果。
这对

对于加班狂魔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加班的过度紧张也令能量代谢旺盛，身体往往处于消耗状态，这时候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功能和能量代谢平衡。想要通过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事儿。林林总总的营养素摄入，不仅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还得重视各类食物之间要有的合适的比例。对于身体健康的打工人，完全可以遵循一般人群的膳食指南来规划日常营养配餐，或是以此评估自己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从而达到平衡膳食。目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所提出的平衡膳食八准则。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对于任何营养素，最佳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均衡饮食。如果因为食用了营养补剂就依然保持着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或是过度的节食减肥，这样并不能够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靠保健品续命的打工人。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

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儿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

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敬武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自以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陶公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 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钱。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他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诚，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它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

0: 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这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是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

0: 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

0: 一起攻关痛点问题。
1: 从上游供应商到技术合伙人，我是耐火材料企业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对接会上得到回应。围绕绿色冶金、智能制造、耐材长寿化等行业共行痛点，两地企业抛开寒暄，直奔主题。营口煤企带着产品和技术方案而来，江苏钢企则亮出生产一线的实际技术需求。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专题分享的同时，为两地产业链深度融合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李明辉：
2: 两个地方呢，在这个供应链上有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合作，很好的这个互补，可能能擦出这个很好的这个火花。苏锡常是一个经济特别活跃的一个地方，特钢产业特别聚集的地方，那么它对其实耐火材料的这个需求是有一些这个高品质的需求，那么正好可以契合营口，特别是咱们辽宁这种高端这个耐火材料互相这个合作。
1: 辽宁科技大学教授栾健：
3: 辽宁和江苏企业这个对接，对我们营口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企业来说呢，能够从下游用户的需求来发展我们本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产业，这样呢更有针对性，更有目标，更有一个指导意义。
1: 从技术交流到战略签约，两地产业合作的蓝图正在绘就。对接会上，多组企业现场签署合作协议，从产品供应到联合研发，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将合作蓝图一步步变为实景。我市与会企业还走进江苏龙头钢企实地考察，从会议室的方案推演到生产车间的一线观摩，供需双方面对面的交流从握手走向携手。中天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
4: 从营口的耐火材料到苏南的钢铁行业是密集协同的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让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更加的密集，我们共同的攻克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产业协同上的难题、卡脖子的难题。
1: 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张立强：
5: 从行业层面来看，本次交流会紧扣绿色冶金整体的趋势，有效地打通与江苏钢铁产业链的壁垒，助力两地产业互补抱团发展，从企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良契机，未来我们将深耕科技技术领域，对两地耐火材料与钢铁行业的合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这次江苏之行搭建起的桥梁并非一次性通道，是工信局从会前组织对接、梳理供需清单，到会中搭建交流平台推动签约落地，再到会后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形成全流程闭环服务。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红：
6: 我们会持续跟踪服务好双方的对接工作，促进两地煤钢链条形成更多、更广、更深合作。
1: 从营口到常州，跨越千里的奔赴，是营口煤产业从资源输出走向链式融通的新起点，更是辽苏共链行动中一场煤与钢的深度握手。以链为媒，链通的是江苏钢铁大市场，链出的是跨区域协同新空间。未来随着辽苏共链行动持续走深走实，营口的煤一定会在更广阔的产业版图上书写中国美都崭新篇章。
7: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晚，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在红旗广场启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现场观看开幕式演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在致辞中表示，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立足城市文化发展实际，整合省市优质文艺资源，坚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推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深度联动，让文化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助力我市文化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本场开幕式分为河海之城、光辉之城、活力之城三大篇章，汇集本土原创歌曲及舞蹈、杂技、魔术、群众文体展演等多元形式。开场舞《追梦一起来》拉开了开幕式演出的序幕，由大连歌舞剧院倾力演绎的原创舞蹈《河海之韵》，舞姿曼妙，意境悠远，尽显滨城山水温婉之美。原创歌曲《迎客营口》《辽河晚渡》唱响大辽河两岸的生态之美与

0: 岁月静好。十送红军、红梅赞、珊瑚颂经典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悠扬高亢的歌声铿锵有力，直抵人心。大连杂技团的情景魔术出其不意，将奇幻魔术表演与情景舞台演绎巧妙融合，为整场演出增加神秘色彩。群众文体串烧，营口人精气神融合了太极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展现出营口市民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在光辉航程中圆满落幕，整场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以河海润心、文化惠民为主题，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承办，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协办。本次文化艺术季将持续到九月末，这期间还将开展群众性文艺演出、戏曲专场、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微醺音乐会、主题演出等系列活动。各县市区也将同步开展群众文艺专场演出，展现营口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市领导张文胜、王殿峰、左帅，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及文明单位代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省级两优一先代表、行业代表、在营企业家、志愿者及社会群众500余人一同观看开幕式演出。
1: 近期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采取调整作息时间、做好物资保障以及强化健康监测等措施，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营口建发盛海项目施工现场。那么根据市气象台今早发布的天气预报，我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站在户外仅仅几分钟，头顶的安全帽已经非常烫了，脚下的地面也是热气腾腾。可是建筑工人们为了项目早日达产，依旧头顶烈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对于建设者来说，他们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工程的郑重承诺。
3: 在项目电解厂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智能航车，虽然有风扇加持，但是车间依然非常闷热。营口建发盛海项目设计管理部王宝全：
4: 后期的一个微调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嘛，现在这个厂房呢，说实话虽然没有外边那么晒，但现在是实在是闷得不得了。而且你看到我，不只是我，还有我们咱那个工友啊，就是每天衣服都湿了好几套，这水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次了。但是还好咱那个公司工会啊，都给咱那个发水了，那个盐汽水给发了不少，然后还发那个吸管，还挺大的呢。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试产即达产，我们现在就要抱这个信心去干，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了，所以说我挺自豪挺骄傲的，为这个一直在努力在奋斗。
3: 位于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的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多金属复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及精致磷酸及磷酸铁前驱体项目总投资超过150亿元，是辽宁省重大工程项目。每天约有12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面对高温考验，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科学调整施工组织方案，在保证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确保施工人员身体健康。营口建发盛海项目安全总监周明：
5: 我们呢调整了这个作息时间，室外高温的时候啊，我们避开了白天12点到14点高温阶段，完了利用早上和晚上相对凉爽这个时间段呢，把进度抢回来。再有呢，我们现场为这个工人们配备了西瓜呀、清凉油啊、防暑药品，现场配备了安全员啊。上班前呢，我们也给他们进行了体温测量，一旦呢出现人员不适的情况，我们就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啊，保证这个万无一失。
3: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熔炼、电解、制酸、扎选、动力5大区域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综合管网处于收尾阶段，即将开展单体试车工作。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河夜运唱响老街。
6: 7月31号晚7时，由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打造的辽河夜运唱响老街专场文艺演出在辽河老街1861广场正式拉开帷幕。

0: 本次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从展厅搬至街头，既丰富了市民夏日夜间文化生活，也为老街夜经济注入了蓬勃活力。开场歌舞《在阳光下》拉开本次演出帷幕，歌曲《相思谣》婉转深情，道尽游子浓浓的乡愁。评剧《刘巧儿》选段《小桥送线》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曲的独特艺术魅力。合唱《立春》清新昂扬，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现场掌声如潮，喝彩不断。市民刘庆：
1: 以前晚上上老街就是简单散步吃小吃，现在有了专业的文艺演出，老街老有文艺气息了，氛围感特别好。
0: 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2: 那未来呢，我们营口文旅集团也将会继续的打造常态化的演出，包括有这个非遗展演呢、等等这些活动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老街，也希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老街爱上营口，读懂营口。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9度，看看这个温差就出现了是吧。盖州是19到30度，大石桥是18到29度，百圈是18到30度。明天夜间啊，到后天白天也是多云渐晴，北风是4到5级，19到30度，跟今天的温度差不多啊，最低温度也是1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东北风8点前后转东南风是3到4级，22到31度。所以说这个周末啊，这个早晚温差要比前几天是要大一些的，不过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有一点点凉爽了，不会像前段时间那么的晒，那么的热，那么的闷，它会有一点点缓解。那不知道之后在立秋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其他的变化，我们就看看再敬请关注一下后续的天气变化。

立秋这个时候呢，也是为孩子健康打基础的很好的时节。我们在一些时候，我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季节转换的信号，对于各位宝爸宝妈来说呢，更是一年当中要小朋友好好养护身体的关键窗口啊。中医经常讲就是顺时而养，秋季呢和肺是相应的，是滋养肺脏为秋冬打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好时机。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少辛增酸啊，润肺为先。那说到润肺，我们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入秋之后，天气由潮热转向干热啊，它有一个天气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容易出现口干啊、咽干、皮肤干燥等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秋燥的表现。饮食调整的核心呢，就是少辛增酸，滋阴润燥。就是你像生冷的一些啊，我们可能小朋友觉得说，李阳姐姐，你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不能吃冷饮，那稍稍现在天气转凉了，是不是就能吃了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脾胃的功能它是容易减弱的，如果

个时候吃冰镇水果呀、冷饮呐、啊，它也是会伤胃的，啊，也会引起腹泻、腹痛等等。所以说咱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不管说是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还是有点渐渐转凉了，冷饮这件事儿，冷饮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有一些辛辣的食物就要少吃了，比如说葱姜蒜啊、辣椒等等，这些辛辣的食物容易加重秋燥，适当的可以增加一点酸味的食物，你像葡萄呀、山楂、柚子等等，这些带点酸味的水果也可以适量的饮用。我们这个时候经常小朋友们会喜欢喝的是什么呀？乌梅汤。对，就是酸酸甜甜的感觉，又清爽又解暑，还不会说像那些饮料特别的甜腻啊，稍稍是带一点甜的，然后又有一点酸，就是这个酸味呢，它是能够收敛肺气的，防止秋燥伤津。润肺的食物啊，刚刚我们也说了，那在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李阳姐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银耳，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就会去买一些这个银耳，然后放在小炖盅或者是这个养生壶里边，给它加点水，再放点枸杞和大枣给它煮一下就会变成银耳羹，非常的方便，把食材放在这个里边加点水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百合、莲子、山药、梨、莲藕啊，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这些食物的性味就是甘平或者是偏凉，所以说它能够起到一个温和的滋润肺脏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可以适当的做一点这样的一些小食物啊，这个银耳羹啊，然后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莲子啊，再做一点这个山药啊都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要早睡早起了，这个起居就要顺应阳气的收敛，要适当的去接触这个凉爽的刺激。我们虽然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但是秋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接触一点这个凉意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凉它不是说像冬天那种非常刺骨的凉它不会让我们不能去接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锻炼身体的耐寒能力，就是可以接触点这个凉意，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适应冬天。但是秋冻它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少穿，而是不要过早或者是过多的去增加衣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用一种穿衣的方法，叫做洋葱式的穿衣法，内层选择透气排汗的纯棉衣物，中层选择保暖的衣物，外层选择防风的外套，这样呢就是可以根据温度的变化和小朋友一个活动的情况来方便我是多穿一件外套啊，我还是把外套脱掉啊，还是说我中层的保暖的衣服我可以脱掉这样的话就是避免比如说我们运动了出汗吹风就很容易受凉，所以增减衣物这件事儿也是有一些技巧和科学方法的。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通风，通风加湿少生病。秋天就是比较气燥嘛，那房间里的温度呢就是保持在50%到60%左右吧，这个温度和湿度我们人体比较适宜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所以小朋友在这个时候他是不容易皮肤干痒啊，鼻子不舒服呀，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室内空气你是要有一个流通性我们这个时候就开窗通风就可以了。不是说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们就吹的都是热气，可能就不开窗了。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稍微多开点这个窗户的，不然容易滋生细菌。你比如说像每天早上上午的10点左右下午的3点左右定时开开窗。

那我们另外还要注意的呢，就是早睡早起啦，顺应时节，因为在这个节气之后呢，我们就要遵循早卧早起的这样的一个作息原则了。早睡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呢，就是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来保证小朋友的充足睡眠，有利于我们增强免疫力。那我们经常有的就是说，我可能是会写作业，然后睡得晚一些，然后早晨呢，我稍稍睡那么一点小懒觉，你会发现第二天的时候，可能这个精气神啊，就没有早睡早起那么的有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试验啊，你会发现确实这个状态它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小朋友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但是切记啊，切记过量。你像这个时候户外的一些运动就可以去选择了，因为现在天气开始变得稍微凉爽一些，早晚你看它有温差吧，最低温度19度，我们刚刚看的天气预报是比较适宜在室外运动的了。所以合理的运动呢，是可以去增强孩子的心肺功能，并且去提高免疫力的。那我们就保持运动习惯啊，每天呢保证孩子有1到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像周末呀，然后现在我们放暑假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带小朋友们去公园，去郊外，去周边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晒晒太阳是有助于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的，来增强体质。运动强度啊是要适中的。这个时候李阳姐姐依然是不建议我们的各位小朋友过于剧烈的运动，防止出汗太多，那是容易受凉的。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平和的，你像快走啊、慢跑啊等等。骑车的话现在也是可以选择了啊，因为稍稍温度降一些了啊，踢球、跳绳也可以，就是微微出汗啊，就比较不错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提示，李阳姐姐想给到大家，就是秋季呢，它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啊，尽量少去，你像商场呀、电影院呐，就是人员会比较密集，空气不太流通的这些公共场所是容易有交叉感染的，所以说咱们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保持一个好心情，因为秋天气燥嘛，就非常容易不开心啦，心情烦闷呐，这样的一些情况。情绪其实是影响身体健康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当小朋友长期处在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的时候，抵抗力是很容易下降的。中医也讲长啸宣肺呀，人在笑的时候就是会不自觉的深呼吸，对肺是很有好处的。那所以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是要多多的陪伴我们的小朋友，用温和的方式去沟通，少发火，少催促，也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多安排一些舒缓平和的亲子小事，来帮助小朋友去疏解秋日的郁结情绪。当然啦，在帮助小朋友的同时，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的心情也是会得到一个舒展的。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工绘本的共读，来交流彼此的所见所想，也让小朋友能够充分地表达内心的感受，也给予他们更多的成长空间。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惠崇春江晚景》。绿色的竹林掩映着几枝粉红的桃花，江上春水荡漾，一群鸭子在欢快地嬉戏，它们最先感知到春天江水已经变暖，岸边长满初生的刚刚发出嫩芽的芦苇，这正是河豚将要逆江而上产卵的季节。河豚是在画上能看到的吗？当然不是啦，是诗人想到的。这首是一首题画诗，再现了画中的江南早春景色，也抒发了诗人对早春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4: 啊，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9: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
1: 谈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

称伯牙鼓琴而六马仰墨，意思就是说，每当伯牙抚琴的时候，美妙的音乐会引得正在吃草的马儿也会仰起头来聆听。有一次伯牙在泰山游览，大好的山川引着伯牙一时兴起，于是呢就走到附近的一个亭子里，取下琴带，望着美丽的风光开始弹起琴来。这时有一个名叫钟子期的樵夫在此地路过，看见伯牙在弹琴，于是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伯牙所弹的乐曲意境，所寄托的情感，钟子期都能心领神会。伯牙大惊，知道遇见知音了，二人一见如故，结为知交，约定第二年此时再相会。第二年伯牙如期赴约，可是总不见钟子期的到来。伯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钟子期已经故去。伯牙悲痛欲绝，感叹自己今后弹琴再也没有这样的知音了，绝望之中当即弄断了琴弦，摔坏了宝琴，从此不再弹琴，六马仰墨这个成语便流传下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六马仰墨。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再好的曲子如果没有知己能心领神会，再多的马儿仰墨静听也是莫大的遗憾吧。这里是华夏词典，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江雪，作者唐柳宗元，朗读者常梦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作者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身名门，学识广博。唐顺宗政治改革时，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改革失败了，从此他在贬谪中度过了余生。品诗意，群山中的鸟儿飞得不见踪影，所有的道路都不见人的踪迹。江面孤舟上，一位披戴着蓑笠的老翁，独自在寒冷的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纳瓦尔宝典》。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出生在印度，9岁随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家里生活很艰难，他的成长环境很不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历父母离婚，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为减轻母亲负担，很小的时候就送过报纸，还在餐厅洗过盘子。复杂混乱的环境里，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书成了他唯一的真朋友，他常常在那里读书，读到闭馆。功夫不负有心人，14岁时他终于考上了时代文森高中，人生从此得以改写。毕业后他又考进了常春藤盟校，读了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经过不断的努力精进，他不仅创立了自己

的公司，还在多家公司担任顾问。他就是硅谷最成功、最受尊重的顶级投资人之一，纳瓦尔。这段经历被他写入了《纳瓦尔宝典》，书中分享了他从贫民窟小子到投资大鳄的逆袭智慧。有句话说，人生下半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取决于年轻时对自己的投资。一个人想要获得成长、改变命运，靠的不是别人，而是对自己的投资。分享书中五条关于投资自己的建议，值得我们每个人收藏。第一条，投资认知，你的认知里藏着你读过的书。第二条，投资交友，不揪烂事，不缠烂人。第三条，投资能力，用专长、责任感和杠杆效应武装自己。第四条，投资健康，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不动产。第五条，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为遇见更好的人生，一个人离不开对自己长远的投资。正如巴菲特所说，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良好的成长角度，相信自己是最大的潜力股。而当你持续投资自我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断绽放，成为最好的自己。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向

0: 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
8: 之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

0: 涨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9: 咬秋民俗也

0: 拉动的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2: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3: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4: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2: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4: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5: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6: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5: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7: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9: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8: 据网络平台数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9: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 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男。

0: 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 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尸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元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

望，乌香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这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有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有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
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

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后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有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离关逐尘。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池了，贪池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竹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

时，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着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号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鸣响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只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

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湖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削，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他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跳网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又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
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要处理复杂的压力事件。人需要的并不是逃跑，而是恰恰相反，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所以在了解了情绪调节这件事情背后的神经基础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情绪自我调节的困境。想要改变不高兴，首先要承认和直面不高兴。而我们经常下意识的害怕这么做会出问题，想要进一步调整不高兴，最重要的是改变想法。改变想法就需要调动大脑前额叶皮层来参与，而压力来临的时候，这个部位最先宕机了。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呢？不要自己死扛，寻求专业帮助是更加勇敢而明智的行为。首先，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接触和理解自己的情绪，直面情绪尽管有效，但非常需要勇气。怕是正常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支持能够减少恐惧，增强信心。如果你正在经历压力，自我开解的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你的大脑信息加工速度会变慢，整理想法会变得困难，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忙，更可能找到新的思路。如果情绪困扰已经持续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了，你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然后学习专业的情绪调节技巧，逐渐成为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坚持跑步和健身能让你的肌肉和心血管功能更强健，心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使用专业方法去接触自己的情绪和背后的想法，会逐渐增加你调节情绪的能力，应对压力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格子间里，打工人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挥斥方遒，电脑屏幕旁一瓶瓶保健品落得像个小山。如果你环顾办公室，大概率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少不了瓶瓶罐罐。越来越卷的工作让人血槽见底，这时候钙片就是不屈灵魂的一点支撑，铁剂给人以满血复活的希望，吃上辅酶 Q10 加班好像能更安心了。而追求极简者，那至少也得有一瓶复合维生素片。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来分享，保健品究竟是一剂安慰剂，还是真可以为打工人续命呢？吃最全的营养，熬最深的夜。此前由多种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上了热搜，这种火爆韩国的营养组合包括辅酶 Q10、 维生素 D、 鱼油、叶黄素等等，主打一个荤素搭配均衡全面。如果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片剂胶囊放在手里，足足一大把，好像抓住了这些保健品，命运也被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明星杨千嬅在尝试过后表示，的确感觉精神抖擞，还迅速安利给了朋友。工作压力山大，惜命在所不辞，质疑韩国人，理解韩国人，学习韩国人，保健品成为每个打工人为健康生活而努力过的最好证明。工作加班熬夜，顿顿外卖透支了健康，而通过保健品回血续命，正是大家理想中为健康上大分的好办法。其实大家也明白，防猝死更像是一种安慰，让今天的营养达标，这种确定感就让人足够放心了。然而年轻人使用保健品过程当中，替代饮食、过量摄入、过分依赖等误区，不但不能够发挥保健品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使用不正确给人体带来伤害。如果真的很难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保持足量运动、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那怎样合理的服用保健品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健品主要是指各类营养素补剂，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日常饮食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摄入量不足。把短板补齐本应该是好事儿，但首先应该考虑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营养。对于难以做到的打工人，每个人的短板不尽相同，那就得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所缺乏的来补。

补一补。网友们调侃说，打工人体内流的不是血，是咖啡，这个提神醒脑的精神支柱对打工人可太重要了。可目前呢，也有研究表明，过量饮用咖啡会促进体内钙质流失，可能会加剧骨质疏松。这个过量一般是指达到两杯以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喝这么多的咖啡，但搁不住有人上午一杯咖啡，下午再来杯奶茶呀。上海消协就曾对市面上的51款奶茶进行了咖啡因含量测定，发现一杯奶茶中的咖啡因普遍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并不逊色于咖啡。另外，功能饮料、巧克力制作的蛋糕和冰淇淋也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日常喝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途径，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喝上一斤奶，通过钙片来补钙就很有必要了。同时，维生素 D 也别落下，它有利于小肠对钙离子的吸收。整天窝在写字楼的打工人早出晚归，少有机会亲近阳光，维生素 D 生成不足的问题也极为普遍，进而就会影响到补钙效果。上班时如果你选择不带饭，那么打工人的午餐基本上靠外卖在办公室对付一口。外卖为了追求更诱人的口感，往往使用高油高盐的烹调方式。此外，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外卖套餐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零星飘着的葱花香菜就是难得的一抹绿色。食用新鲜蔬菜除了补充咱们都熟知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矿物质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多项研究证实，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有助于增加饱腹感，降低血糖，还可以改善困扰很多打工人的便秘症状，并且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让你实现成就感满满的拉得多。正常成年人每日摄入的膳食纤维量应该在25到30克，这个量不算少，对于饮食不规律的外卖党，给自己选择保健品补剂的时候，这一项一定要补上。褪黑素是我们身体里由松果体产生的一种天然激素，它伴随着黑夜的到来分泌释放，并且持续升高，让我们感受到困意，轻松入睡。但在没有手机躺着就不知道干嘛的今天，手机屏幕光线的刺激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从而让我们越玩手机越精神，难以入睡。长此以往，打工人入睡不成，反倒成了熬夜修仙。通过营养补剂以外源性的方式补充褪黑素，确实能够有助于睡眠，它能让睡意更快来袭，而且睡得更沉更深。不过很多人也表示，吃了褪黑素早上很难醒来，第二天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毕竟我们身体的激素调节是非常复杂的，补剂应该用来辅助作息的调整，而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依赖。长时间关灯玩手机可能导致眼疲劳、干眼症，甚至是青光眼，严重的影响视力。维生素 A 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成分，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暗适应能力，经常熬夜开黑刷剧的话，维生素 A 也得补起来。现在辅酶 Q10 的热度始终不减，辅酶 Q10 是一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脂溶性抗氧化剂，是细胞能量代谢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很多人种草辅酶 Q10 都是听说了它在预防心脏病上的功效，因而被认为是防猝死套餐中的核心保健品。现阶段的研究表明，它在心力衰竭的治疗中的确有不少支持证据，不过对于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还有待更权威的论证。从原理上来说，辅酶 Q10 参与能量代谢，因而有一定的改善体能、缓解疲劳的效果，这对于加班狂魔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加班的过度紧张也令能量代谢旺盛，身体往往处于消耗状态，这时候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功能和能量代谢平衡。想要通过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事儿。林林总总的营养素摄入，不仅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还得重视各类食物之间要有的合适的比例。对于身体健康的打工人，完全可以遵循一般人群的膳食指南来规划日常营养配餐。
或是以此评估自己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从而达到平衡膳食。目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所提出的平衡膳食八准则。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对于任何营养素，最佳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均衡饮食。如果因为食用了营养补剂就依然保持着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或是过度的节食减肥，这样并不能够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靠保健品续命的打工人。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养儿养女啊，可是一项艰巨的大工程，既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又需要规避一些忌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为您盘点一下养女四忌和养儿五忌，供大家参考。周末的时候呢，我去朋友家做客，刚好啊，他家里边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这个孙女呢比孙子大两岁，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这小男孩呢非常的机灵，就跑到爷爷怀里，可怜兮兮的说啊，说是姐姐打我。老爷子呢不由分说就批评了孙女一顿，当然了，也不忘了安慰一下自己怀里的小孙子。小女孩呢垂着头丧着气，而且啊好像还在抽泣。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女孩是非常的委屈。女孩的懦弱，男孩的骄纵，还有啊老人的顾此薄彼，不由得让我对这个家庭的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咱先来说说养女儿的四忌。一忌，过度富养，或者呢是过度的穷养。相信很多家庭在养儿育女的时候都会本着穷养儿富养女的原则，但是富养女啊也一定得有个度，如果富养的过度的话，那就成了溺爱了。物质上太过富足也会导致女孩长大之后骄纵蛮横，自视清高，一身的公主病，而且呢对于当前社会的环境可能会难以适应。我们更多的是要给女孩提供精

上的富足。当然了，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们都不建议穷养女儿。穷养女孩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女孩见识短，眼界窄，甚至会有自卑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女孩可能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出现不合群的情况，即使是在以后的婚姻当中也很难得到幸福。二忌呢，是重男轻女。有一些家庭啊，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女孩就是赔钱的货，长大了呢迟早是要嫁人的。在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女孩啊，由于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会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这样的女孩在性格方面就容易出现缺陷，甚至会走向极端。三忌，太过骄纵。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啊，都是妥妥的女儿奴，对于女儿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溺爱。但是溺爱过度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过于的骄纵任性。虽然说在家里边他是掌上明珠，但是这个脾气等他长大之后走入了社会，可能就会成为将来生存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绊脚石。而且啊，蛮横的性格也可能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四呢，是忌太过老实。作为父母呢，都希望女儿啊能够从小就乖巧懂事儿，所以呢，他们极力的会把女孩往淑女啊、乖乖女方面培养。而这样的女孩子呢，可能因为不敢逾越规矩，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谨慎，还有可能在长大之后会成为受气包。要知道，社会关系这么错综复杂，一些太过老实的女孩是特别容易吃亏上当的。所以说，适当的圆滑世故也是人生必备的课程之一啊。咱们再来说说养儿子的五忌。首先呢，是忌太宠溺。如果父母对于男孩太过宠爱，甚至是溺爱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变得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边呢，那更是说一不二。而且这样的男孩子长大之后还会觉得父母对他的付出啊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呢非常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优越感。这样的孩子可能无法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说，过度的宠爱对于孩子的成长那是百害而无一利。其次呢，就是忌没有主见。作为男孩子呀，从小就应当培养他们的主见，有责任心。但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妈宝男出现，十句话有九句话离不开我妈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太过依赖父母，别人让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性格，会导致孩子缺乏处事的智慧和魄力，将来呢也难成大器。再有啊，就是忌没有担当。如果一个男孩子从小就没有担当，做什么事情都是消极懒惰，缺乏上进心，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于社会也不会有什么贡献，而且呢可能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抱怨连连，甚至逃脱躲避。没有担当的孩子呀，长大之后您还指望他会对父母和家庭有什么样的责任吗？另外啊，还要忌不独立。独立呢是一种闪光的品质，不仅仅是物质独立，在精神方面更需要独立，而且啊要有独立的人格。作为父母，不要什么事儿都帮孩子做好了，让他们学会独立。所以啊，父母一定要学会放手。作为男孩子，不要太过依赖你的父母，要不然呢长大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最后呢，还要忌不坚强。不坚强的孩子抗压能力弱，吃不了苦也受不了挫折，对于父母总会过于依赖，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坚强和勇敢是男孩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父母呢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锻炼孩子的意志和毅力，做一个坚强的人。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下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老头跌伤，老太衣不解带的伺候，老太昏迷，老头用歌声将他唤醒。为照顾老伴儿造成骨折，老头终身不能直腰，他拖着弯腰瘸腿为老伴儿唱歌喂饭。庄慧玲今年78岁，老伴儿赵继菊今年77岁，他们1962年相识，结成连理51年，婚后8年，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农村。庄慧玲每周都要给妻子写信，而每一封信至今都被妻子珍藏着，相隔千里，感情却因思念而愈发的深厚。后几经周转，终于一家团聚，然而和乐的生活没过多久，老两口却轮番生病，一个病倒稍好，另一个又躺下。人们调侃说，一对病鸳鸯，生病也成双。那一年38妇女节，庄慧玲正急着去厂里安排女职工休息过节，不成想因车骑得过快忽然滑倒，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右腿骨折，得住院治疗。听说老伴受伤了，赵继菊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看到老伴的腿伤，她心疼得直落泪。申请获准后，她就一门心思地待在医院里照顾老伴。然而可能因为活动少，老伴住院12天都未大便，肚子是越来越大，医生开了药也没有什么成效，情况越来越危急，家里都在考虑要不要给他准备后事了。可是赵继菊不信，他没日没夜地四处打听，求人问药，后来呢，在侄女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中医大夫，试着给庄慧玲配了副中药喝下去。他在2天里卸了3大盆粪便，这才从鬼门关前被拉了回来。老伴儿的不离不弃，庄慧玲一辈子也不曾忘记。腿伤后，年龄也不小的庄慧玲便退居二线了。她喜欢书法，就常拄着拐杖去学。赵继菊心疼她走路不方便，就天天骑着3轮车送她去接她回来。庄慧玲爱喝小米稀饭，赵继菊就从老家山区弄了些小米回来煮给他喝。后来庄慧玲的书法是越来越好，常被请去篆刻石碑，他早出他就给他准备好早餐，他晚归多晚他都等他一起吃饭，他关心他的每一个喜好，他支持他的每一个选择。在老伴的照顾和支持下，庄慧玲不仅腿伤渐愈，书法也大有进展，多次获得国家级比赛的金奖不说，还成为临沂书法篆刻石碑上最多的书法家。可是这时赵继菊却突然病倒了，因患脑血栓，赵继菊2次住院，为了照顾老伴，庄慧玲放下了爱好，全心全意地呵护病妻，从应急措施的学习到日常生活的照料，她都做得非常用心，就像老伴当年

照顾他一样。然而老伴儿的病情没有稳定两年，2010年的9月又病倒了。和上两次不同，这次出血面积大，病情严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有一个从来不敢去想的可怕念头，老伴儿可千万不能就这么昏迷过去。可他一时也帮不上忙，想到二人以前都喜欢唱歌，他就趴在妻子的病床前，轻轻地唱起了他喜欢的老歌：绣荷包，红梅赞，绣红旗。情感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听着他的歌声，老伴儿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老伴儿醒过来了，所有人都觉得很是惊奇，医生见状也加大了治疗的力度，赵继菊渐渐脱离了危险。庄慧玲拉着老伴儿的手跟他说，当年鬼门关前你拉了我一把，今天呢我又拉了你一把，扯平了啊。可是后来有一次，庄慧玲在抱老伴儿去阳台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脊椎骨骨折，再加上原来受伤的右腿股骨头坏死，他的腿彻底的瘸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难上加难的是，老伴儿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了，需要常年卧床休息，生活不能自理，而他却再也没有能力单独照顾老伴儿了。他用退休金的1/3给老伴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让他积极面对生活，每天中午太阳正暖的时候，他会把老伴儿推到阳台上，然后这个驼背弯腰瘸腿的老头就开始对着他唱歌。每当这个时候，说不清话但是还有一些听力的赵继菊就会开心地咧着嘴笑。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是他们给老伴儿这个词儿做了最好的注解。和您一起分享了刚才这个朴实而又真挚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霜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

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己。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

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

明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霸天鹏，棒砸冯洞雷。吴三桂罚他，让他立胜十阵才可谓魁首。八月霸天鹏毫没在乎，心想也别是十阵，就是20阵我也能打，最后我要夺得武状元。可是冯耳手下有四大家将，那就是周凯、周峰、葛燕、齐鹏。这四员将官为了给他们大少爷冯洞雷报仇，要求四人同时和霸月动手。要一般人那可不敢一对四。霸月答应了，但是霸月请旨，他和吴三桂说，既然四个同时要跟我动手，如果我用我这条棒要将他们伤了甚至杀死，请万岁不要追究。吴三桂点头同意，是武将下场。现在武科长那个气氛是特别的紧张，这些人一瞧武科长是刚一开科就出了人命，而且死的不是别人，乃是丞相之子。这八月八天

孙鹏又要以一对四，这四个不得往死整他呀？这哪儿是比武夺状元，这比两军阵前厮杀还要残酷。只见霸月霸天鹏勒着白龙马，横着滚珠宝棒，立在梅花圈正当阳，而四员将分四角把他给兜在当中。周凯、周峰这两个员将是使枪的，葛燕、齐鹏两人是使刀的。他们四位都知道，要凭单打独斗，哪个人都不能是霸月对手，所以说就得同时出手，让他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喝出去咱们呢受点轻伤，一下子就可以将他击毙。但是再看霸月，是站在他们四个人的当中，立在马上，安然自若，毫无惧色。四位，既然你们想给冯董雷报仇，到马上动手啊。这四位你看我，我看你，开始是不动，可是忽然间这葛燕把大刀往起一举，这是信号，四位同时提马往前来。周凯、周峰把手中这大铁枪前后阴阳把那么一捻，哎，点向霸月的咽喉，两条枪同时奔咽喉来。与此同时，葛燕、齐鹏这刀奔后心和肩胛劈来了，唰唰。胆儿小的举子都不敢往里看了，心说这一下子霸月就得被刺个穿汤葫芦，变为肉泥烂酱。吴三桂那个心也忽悠一下子，他真怕霸月被这几位给杀了，因为霸月是难得的人才。可是贸然间就听到霸月抖丹田，纯电春雷，一声大喊开。他使了一招铁板桥的功夫，向后那么一仰，把前边这两条枪给躲出去了，而用棒向后挥，他探背膀向后挥，把这两口刀给拨中了。按说葛燕、七锋这块头就不小，刀也挺沉，可是就让这滚珠宝棒一碰上，这两位那个胳膊就像过了电似的呀，拿捏不住，两口大刀肉一下就飞出去了。两个人情之不好，拨马刚往旁边闪，可是那还来得及呀，这霸月铁板锹往后倒，用棒挂飞双刀，接着一带马，马向后退，哒哒哒哒哒，随着往后一退，他那个身子一拧，这棒横着一挥，就听着噗。再看葛燕、齐鹏这两位骑在马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窜出去三四十步。但是大家仔细再看，都惊得吐出来了舌头，说为什么这两位啊骑在马上是跑出去老远，可是脑袋没了，一棒把两位战将头颅扫飞了。大将怕喝，这两位意思，前面那俩周凯、周峰傻眼了，啊啊啥呀，现在霸月拿定主意要杀掉他们，手慢便是阎王殿，那马慢便到鬼门关。那两位刚一啊，霸天鹏一翻身在马上这就坐直了，手中这棒是左拨右撩，嘡嘡扑通扑通，两具死尸在马上周下去了，转瞬间是力废四将，震撼无可长。吴三桂在彩山殿上一看，差点喊出声音来，他要喊什么好，可是他一琢磨，别的，这霸月虽然武功高我喜欢，可是他毕竟这是下场比武夺状元，伤了人命，不能给喊好。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就冯耳也不得不服气霸月的武功。冯耳有俩儿子，大儿子冯栋雷刚才让人一棒砸死了，他还有个二儿子，外号叫一枝梅，冯栋云，本来也想催马过去给大哥报仇，
就一看。

说我占金凤啊当不了状元，这个霸月当状元。看来那个道姑说话也有点道理呀、啊。现在占金凤啊这心机有点乱了。可是这位女子那是刚烈的女子，心想无论如何我也得下场战胜这霸月，我也得夺得状元，掌握重兵，不然的话我的丈夫和我公公他犯那个罪就免不掉，也就无法救出神力王家千岁。这占金凤给自己打气儿，骑在马上，慢慢的这精神头又上来了。现在霸月杀了四将加前面的冯洞雷是剩了五人了，但是因为他受责罚要连胜十阵才可谓亏手，他还得打五阵。他在里边等候，等着别的战将来跟他比武。简短结束，又进来四位大将和他比试。这么说吧，只要敢进来的都是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不服他的人，的确功夫都不错，可是和他这条宝棒一比试起来是纷纷败北，都退下去了。现在这霸月霸天鹏已经连胜了九阵，要再胜一阵就为亏手了。可是这一阵没人敢进来了，他打早晨开始比的武，现在都过午了，心想这没人进来，我老在里边这么立着，这不行啊，这怎么办呢？霸月汤马回到彩山殿前，向吴三桂请旨，外边无人进来，自己需不需要在里边等候。吴三桂传旨告诉军兵人等，向四处召唤举子，哪位进来比武。很多举子一看霸月武功这么高，情之难敌，就不进来了。有的呀还有一些小心眼儿，心想这霸月当状元咱不抢状元，可是还有榜眼和进士呢，是不是？如果说咱胜别人能胜五阵，咱也就亏手，最后再跟霸月比，咱胜不了他，咱也可以当高官。说现在一比让人家帮给打败了，亏手就成不了了，那还当什么高官呢？因此现在不能比。所以虽说有许多军兵四下召唤让进场比武，许多举子还是见而不动不下场。哎，这霸月现在骑在马上横着宝棒，心中也有很得意呀、啊。可是就在这时马挂銮铃响，有人窜进来，姓霸的你休要猖狂，我与你一战。全场又是一片轰动，说刚才霸月入场的时候喊了一嗓子状元来也，这就很令人吃惊，也很令人来气。现在因为霸月杀了许多大将，独占五个场，在这种威猛的气势之下还有人敢进来，说明进来的这个人更了不得。众人一看来的这个人无盔无甲，但是只见他二十出头，赤红的面子，长得很威风，两眼有神，肋下带着一把佩剑，马上挂着一口长刀。这匹马也不错，快马如飞，在场子里边兜一圈。霸月霸天鹏心的话，这谁不认识，可是爱谁谁排不论谁，那谁进来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正好拿你凑数凑十阵。那么说进来的是谁？正是化名叫白天宝的占金凤。占金凤刚才心里边也很矛盾呢，自己是进去是不进去。开始他琢磨让这霸月呀、啊、当他的魁首去，我呢另胜五阵，我称魁首，最终我再跟他比试。可又一想不行，如果我要胜五阵回头再跟他比试，

那霸约霸天鹏已经歇过来了，甚至我们今天都比不上。现在他连胜了许多阵，他已经疲劳了，我何不借此机会，我以逸待劳，我和他一战，我胜的程度就比较大。你看战小姐她很有算计，想到这一点才拍一马而入。她很守规矩，先标明挂号，到下边标明挂号的卢鹏把名字姓氏地点都写清楚了，然后他上彩山殿见驾。过去他的父亲金翅大鹏鸟战天翔就是吴三桂手下的大将，是保吴三桂的，他也曾随着父兄见过吴三桂，但是那个时候给吴三桂施礼叫王爷，现在叫万岁。看着吴三桂坐在上边，穿着一身皇帝的衣服啊，冲天冠、赭黄袍、乌有履，你看这一穿这身衣服也真像个皇上似的。詹金凤就琢磨，就是你这老家伙把中国闹得大乱呢，现在我下场只要夺来状元就有你的好瞧。你看他心里这么想，但是表面上显得很恭谨，跪倒磕头，万岁万万岁，草民白天宝与你有礼。吴三桂又盘问他几句，家住什么地方，这詹金凤就说了，家住云南昆明。这詹金凤他祖籍山西，但是清兵一乱的时候他们在早年间就搬到昆明来了，他在昆明长大，他的口音也是那面的人。吴三桂就没有多猜疑，点点头，好吧，小将军你下场比武，姑为你喊好助威，谢万岁。他回转身又给冯耳施礼，又给其他大臣施礼，这才下来翻身上马，擎刀在手。他这一转身奔梅花圈而来，但是就在他这一下台转身上马的时候，谁都没注意到战金凤打怀里边拿出一个小东西就塞到嘴里边去了。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他的师父普贤道姑给他的一件绝妙的暗器口针。哎，就这么个小珠管里边藏着六只细如头发一般的毒针。这种毒针不是说有什么烈毒，它呀上边那个毒有点麻药那个性质，只要给人一打上酸麻胀痛，最严重的时候对方可以昏过去，可是要抹上解药那就能缓过来。他就要用这种东西斗对头霸月霸天鹏，出奇制胜，夺得状元。詹金凤先吃进解药，然后把口针含到嘴里压到这个舌根底下，俩脚一颗洞，蹬带蹦蹬绳，这匹马直奔霸月，两人马打对头，吭吁下来，猛然带马，马的前蹄都扬起来了。耶，霸月一看，你还别说啊，来的这个红面将官还很威风，看他这个样子比刚才我斗的那几员将还要厉害几分。他用棒一指，来者通名，白天宝，你是何人？霸月一听乐了，我打这么半天你不知道我是谁？我霸月霸天鹏。詹金凤脑海里边就想象出来他们还在十来岁的时候在一起的那个场景。要说起他俩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的父亲磕头，三义村嘛，老大就战天祥，老二是温臣文子善，老三是霸顶霸九州。而且霸顶小时候十岁的时候没家没业没父没母，就在老战家长大的，开始他学武术就是跟战天祥学的，后来成家立业了，娶妻生子，不生的这孩子吗？可是在两句

阵前，那霸顶却杀死了战天祥，就是说这三弟把大哥杀死了。可是过后那野人熊又把霸顶杀死了，这就打烂套了。现在他们两个在武科场相遇，战金凤说嘛，无论如何我得战败你，这个状元的非我莫属。他这么想着呢，左脚一带蹬，马抢上手，手中这把刀自打上边往下他劈下来了，这一招叫力劈华山。唰，八月一看，哎，刀法不错，有两下，他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他用棒想从下边往上啊捞一下，把那个刀震飞了。但是战金凤知道他劲儿大，不跟他拼力，用巧招唰躲过去了。战金凤从小随父亲学艺，他们那个几个哥哥的武功都非常高，尤其是五哥战霸海，更是天下少有的英雄。这位小姐不管是马上步下功夫都教一绝，他的这个刀法有个名叫春秋刀，说春秋刀架势强，当初关公保刘皇，力劈华山朱温丑，孤雁出群斩颜良，拖刀计把人伤，过五关斩六将，刀劈秦琪斩蔡阳，留下春秋刀八路，是流传后世美名扬。战金凤这把刀摆开了，果然是非比寻常。但是这霸月精神头比刚才更足了，心的话，嘿，你还别说，我这时阵还真碰了个会两下子的，不知道这个白天宝何人的传人，刀法果然不错。我怎么瞧他这个刀法还有点熟悉呢？看来他得到过名人指点，高人的传授。好，那今天我也使出浑身的解数，我要当着皇上的面前，当着所有举子的面前，胜了你这个白天宝，我力胜十阵，我看哪个人还敢跟我抢状元。这小子把棒就抡飞了，棒对刀马打盘旋，上边人战人，下边马斗马，你来我去，大战将近五十合。再看战金凤不行了，顺着鼻洼鬓角往下淌汗。一是小姐的武术果然比霸月要差一截，再者说小姐力气不如对方，久战之下她感觉到十分疲劳，这汗呢一个劲儿往下淌，连下边那靴子里边都是汗水了。心想我得用口针了，刚才我想使口针，可是他那一闪身子就过去，我老打不准，就没敢打。但是现在要再不打，我丹田这点气呀、就都用尽了，再使劲吹这口针我都吹不出来了，我得用了。他这么想着，不由自主的这个眼睛啊唰就一闪亮。八月霸天鹏那个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的会儿这个白天跑还有什么绝招，猛然间他的眼睛发亮呢。你看八月果然是高人的弟子，就这个细小的变化他都看出来。说时迟那时快，战金凤这舌尖一捻，把那口针从舌根底下就捻到上边来了，那个管口冲外，嘴唇往起一撅，形成个圆筒，斗丹田噗往出一吹，擦，一口气打出三根针。这三根针细如发丝，你要让人眼睛看那根本就看不着。可是八月就瞧着对方那么一张嘴，他脑子就轰的一声，心想跑。这小子反应果然迅速，他把一提自己这匹马，他把马提起来，用马挡着自己的那个面甲，噗，三根毒针给马脑门削上了。这匹战马提条炮笑，正在和对方作战呢，被主人王骑。

提就觉得脑门子滋儿一发木，紧跟着麻眼睛什么也看不着了，麻的前夹盼两条腿也就木了，呲呲呲直打响屁。八月霸天鹏在马上一咕噜就下来了，可是战金凤累，八月霸天鹏在马上一咕噜就下来了，可是战金凤累的也实在受不了，刚才把这点劲儿全用出来打这口针，把口针也打出去了，他就感觉到脑子轰的一下子，眼前也一发黑，一歪身形，他打马上掉下来了。八月霸天鹏一看，哎呦，我没败呀，对方好像是用什么暗器了，没打中我，打中我的马了。你好歹毒的白天宝啊，虽然说我掉下马来了，可是你也下来了，现在我要抢前一步结果你的性命。这小子腾在地下蹦起来，你看这小子马上武功高，步下更坚强啊，蹿身行奔战金凤。战金凤这舌尖还舔着口针，口针里边还有三根毒针，心中琢磨，姓霸的别怪我心狠手毒了，为了抢这个状元，我只能行此毒。

我怎么能娶公主啊？我要是一娶公主，那不得露馅吗？这要一露馅的话，我暴露了身份，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想到这儿，他连连摆手。吴三桂一看，爱卿，莫非你嫌我的公主长相不好吗？啊，不不，难道说你做姑的东床驸马觉着委屈你了吗？啊，不不，那为何摆手呢？詹金凤反应也快，他编话编得也快，回圣上，我白天宝打云南昆明来，就是要辅佐圣上您杀到京师去夺得天下。可是现在呢，我是寸功未立，只不过在武客场露了一面，和这位霸英雄比兵一场，就蒙您老人家如此的错爱。可是圣上啊，您如此的洪恩，我不敢接受。就即使您相中了我，愿意招我为东床驸马，可是这个亲事也等我得杀到京城，立下大功，回头再议，还请万岁准奏。吴三桂捧然大笑，好一个白天宝。

吴三桂往里面看看，心想我的女儿要地位有地位，要容颜有容颜，我要说招哪位有东床驸马，那不得乐得赶紧些，可是看看我这位爱卿，得杀到北京，得为我夺取了整个天下才能一婚，像这样的年轻人是天下少有，越是这样我越得把我的公主许于他。吴三桂欠了欠身，嗯，白天宝，此事孤家已定，你就是我的东床驸马。丞相万岁，丞相请你作为媒人来主持这个婚事。现在如今两军阵前作战，不宜拖延太久，孤家看来明日就让公主和驸马入洞房，你看如何？冯儿一听万岁这主意好，用公主把这白天宝的心拢住，这白天宝就会时因时意为大周办事。他连连点头同意。哎，他做大媒，这一下可急坏了战金凤，推都推不了，躲都躲不出，这洞房是非入不可。吴三桂马上派人通知自己的皇后速做准备。吴三桂现在他的皇后是他的原配夫人张氏，他的红颜知己陈圆圆在他三藩刚乱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在昆明湖外盖做了一所庙宇，出家当了尼姑，和他断绝了来往。那么他的这个公主清平还并不是张妃所生，乃是一个姓李的偏妃生的，但是这个女儿深得他的疼爱，现在他一传旨意，后宫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整个城里边那都张灯结彩，要庆贺公主下嫁驸马。简短结束，五科场大局就这么定了。状元就是霸月，其他什么探花呀、榜眼呢、进士啊，是另有人所得，不必细表。五科场下边的比武还在继续，但是第二天这就准备给这驸马和公主举行结婚典礼的仪式。吴三桂是皇上，他招驸马这举动太大了，别的甭说，满朝文武大臣给驸马送礼的就排着队，这一下战金凤发了财了。但是战金凤瞧着这些金银财宝，两眼发花，内心慌乱，恨不得一步逃出衡阳城，回到两京阵前去。但是他已经冒充什么白天宝，假戏真做，坐在这儿了，他得硬挺。简短接说，天已经黑了，公主清平和战金凤两个人在洞房之内对坐，宫娥才女退出。他们现在这个洞房就是在吴三桂的内宫一座偏殿之处，现在洞房内就他们两个人，珠帘轻落，红烛高挑，灯下观美人。战金凤一看这个清平公主果然像吴三桂所夸奖的那样貌美如花，尤其是一打扮，那真好比杨贵妃，真好比古褒姒。但是越看他心越烦，心的话，真要是个男子瞧着你还能动心，像我看着你啊，我只能啊闹心。两个人这么一对坐，过半夜了，公主心想，你倒先过来跟我说个话啊，我这盖头你不给摘我都自己摘下去了，可是我坐这儿你坐那面，咱们俩就这么对坐，何时是个了手啊？哦，大概这驸马呀过去是个平民百姓，他有点惧官，就是怕当官的，面对着我的这个公主金枝玉叶，他不敢呢主动向前，那他不主动我就主动点呗。
这个清平公主早就听人跟她说了，她这位如意郎君在五个场内是大战霸月，武赫如何如何高，她心里边就有几分敬佩。现在面对面一看战金风，嘿，红扑扑的脸膛，两只凤眼，哎呀，这眼睛长这漂亮。废话呀，战金凤本来就是个漂亮人，那眼睛长得就好，虽然脸儿染红了，那个眼睛它没变呢，还有两道细眉。哎呀，既有男人的那种英武，还有几分妩媚。是怎么看这公主是怎么喜欢，这一喜欢青衣莲步她过来了，她用手慢慢一搭战金凤的肩膀，驸马，现在天已经黑了，夜已经深了，你我上床歇息吧。呵，这一搭肩膀，再说这上床歇息，战金凤就想过电了，相反他这心里边一闹腾，他用手就使劲往旁边一挥，闪开。他这一挥叫上功夫了，丽英公主她也不会武术，她那小胳膊腕跟个葱板似的，被这一碰当时疼的呀的一声，啊，驸马你怎么的了，我让你上床和我歇息，你为何跟我这样子，莫非说我有什么失礼之处吗？说着话，这位公主珠泪滚落。她这一哭不打紧，战金凤当时感觉到脑子嗡嗡直叫唤，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脱口而出，我告诉你，我也是女子，我根本就不是男子，我不叫白天宝，我叫战金凤，如果你要再敢往前来，我就要你的命呀。这战金凤她毕竟是一个年轻女子，这次她奉师命改名化姓叫白天宝，又染了脸面，打扮一个男人的模样，赴个场夺状元，碰着事儿了吧，她就按耐住自己的这个心思，什么事都往长远打算，因为在长街之上她见着公公贾宾就有危险，她都权衡利弊，没有过去冒险相救。但是就这一日来把他给闹得精疲力竭，身体这一疲劳使得他这个情绪就烦躁，这一烦躁再加之对方老要拉他上床，他一想一上床我就暴露女儿的身份，急切之下他把实言一吐露，公主清平是花颜失色，怎么你不是男人你是女子，那为什么叫白天宝，你蒙骗我的父王，你想干什么？战金凤一想罢了，既然都已经说了，那我就把话说出来，想到这儿他把脸往下一沉，我告诉你，要说起我了，我还有丈夫，那是我的未婚夫，就是金头老虎贾二发官贾明。要提起贾明来，这公主真知道是他爹吴三桂的克星，专门和他爹吴三桂对着干。提起我的公公，那就是被你们拿住的钻云太保贾宾九，这一次我来到你们衡阳城就是要夺取武状元，回头杀你爹，废掉你们大周朝，可是你爹有眼无珠，把我当成真正的男子，将你许配于我。公主啊，我告诉你说，我可怜你呀，你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因为你爹造反，你还当了一个什么假公主，到来日你爹被杀，你也难免向上参刀，现在你规规矩矩自己上床睡觉，你不要喊不要叫，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我现在不伤你，如果说你敢胡乱喊叫胡说八道，我立刻就结果你的性命。清平一听，来人呐，他那一喊，战金凤挥手就一剑，旁边挂着镇宅剑呢，摘下来把脑袋给他削去了，人头刚一落地，外边哇乱了，他一喊来人，惊动外边
宫娥才女还有侍卫，这是皇宫大内，有人就往这儿跑，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了？战金凤冲动之下说出来实情，一剑把公主脑袋削下去了。他一看那鲜血和人头，当时他那血刷一凉，脑子也冷静下来了。冷静下来也晚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候，有人破门而入：“驸马，公主出什么事了？”可是再看，地下倒着公主，人头落地。哎呀！吓得那个宫娥小才女扑通就趴地下了。外边的侍卫是一拥而进：“啊，驸马斩杀公主，你哪里？”

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万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 2.5 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 35%。 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一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一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

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 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玩具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

0: 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平时啊，各种保健品的花样和宣传方式那是层出不穷，功效呢也吹的是天花乱坠，而中老年人呢是最容易上当的人群，往往被夸大其词的宣传给忽悠了，结果呢是花了一堆的冤枉钱。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先来帮您科普一下，有哪一些是被吹上天却没有多大作用的食物。首先呢是蛋白粉，市面上啊一罐400克的蛋白粉要卖到200-300块钱，健康成人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1克的蛋白质，这些数量的蛋白质呢，咱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饮食来满足。因此啊，正常饮食的健康人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粉的。接下来呢，再说说葡萄籽儿。葡萄籽儿被商家大肆的宣传，说抗癌呀、抗氧化呀、延缓衰老啊。各种葡萄籽油、葡萄籽粉也卖的是热火朝天。实际上呢，这葡萄籽提取物抑制癌细胞的实验数据啊是不少，但是结论前提都写得很明确，体外实验能够抑制癌细胞。体外实验只能说明可以针对特定的癌细胞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葡萄籽提取物能够在体内抑制癌细胞。有机食品，针对有机食品呢，咱们要闹清楚，贵的可不一定就是好的。消费者协会早就对市面上的有机食品啊、绿色蔬菜等等进行过抽样检查，分别对农药残留量啊、重金属污染物质限量啊、理化指标等等进行了检测。结果呢，让人是大跌眼镜。这些所谓的有机食品、绿色蔬菜，虽然在价格上那比普通的蔬菜要高出好多，但是呢，这些指标检测的结果依然是超出了国家的标准。还有啊，咱们常见的什么高钙奶，所谓高钙奶啊，只是在生产的时候人为的额外添加了一些钙质，也就是使得奶当中的这个钙含量稍微高了一些。其实呢，普通牛奶当中的钙是乳酸钙，吸收率比较高，而高钙奶当中人工添加的是碳酸钙，吸收率啊就比较低了。高钙奶喝了呢，也不等于就能够将含钙的成分完全的吸收掉，其实呢，普通的牛奶也就够了。再来看看鱼油，既然鱼油来自于鱼，提纯鱼油并不稳定，那么吃鱼不是更直接有效吗？这答案是肯定的。除了鱼油之外啊，鱼还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鱼肉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很低，这个呢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极有好处的。还有啊，就是这两年大火的海参。海参的价值呢其实在于蛋白质，不过它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高，但是呢质量并不高。蛋白质有高质和低质之分，其质量主要是通过人对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吸收率来做评判的。鸡蛋才是最符合咱们人体氨基酸模式的食物，每天呢吃这么一两个鸡蛋，再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青菜，摄入的蛋白质在质和量上都远远的胜于海参。同样火的没边的还有酵素，不少的商家呀纷纷声称这货能够帮助排毒、美容，还能减肥，神一样的速度就挤进了保健品的排行榜当中。实际上呢，酵素减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酵素啊，其实是日本名字，也就是咱们最熟悉的酶，但是胃当中的酸性很强，一般而言呢，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难经受住考验的，再加上咱们胃里啊还有专为酸性环境而生的胃

蛋白酶，可以把别的酶啊给切开。到了小肠的蛋白酶攻击性更强，不管食物蛋白还是酶都会被切的是七零八落，不可能再有活性了。咱们吃了之后啊，是什么作用都没有。有很多父母啊都热衷于给孩子选购儿童的专属食物，就比如说儿童酱油。这儿童酱油的广告宣传呢，说是专为儿童健康研制的酿造低盐淡口酱油，适合拌饭、清蒸食物等等，充分的考虑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味觉的特点，富含18种氨基酸、有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儿童所需的营养元素。实际上啊，专家提醒咱们说，儿童饮食完全不需要额外再用酱油来调味儿，正常饮食当中所含的钠已经足够满足儿童的生理需求，任何外加的盐那都是多余的。而且小时候越是重口，长大之后呢就越难以控制对盐的需求量，高血压的风险也就会更高。胃肠不好的朋友啊，近两年可能比较关注养胃饼干。随着猴菇饼干养胃的说法是越来越流行，市场上与猴菇有关的食品呢也是越来越多。实际上据专家介绍说，所谓的养胃饼干很难达到它宣传的养胃功效，而且呢苏打饼干本身就是养胃的好帮手，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养胃饼干，倒不如啊那几块钱一大包的苏打饼干。鸡蛋呢是咱们最常见的食物了，那么初产蛋您听说过吗？所谓的初产蛋呢，也就是这个鸡开产的一个月之内下的蛋，被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是浓缩的鸡蛋精华，所以呢不惜高价也得买回来吃。一些商家呢也是宣传说这个初产蛋能够促进大脑发育，增强体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特别适合产妇啊、学生啊以及老年人来食用。可实际上啊，初产蛋是指母鸡在110天到130天之内所产的第一窝蛋，虽然是很珍贵，但是营养价值呢并不比其他普通鸡蛋高多少。而且啊，初产蛋健脑的说法根本就不靠谱。有益大脑健康的营养物质呢，主要是脂肪酸、卵磷脂等等，没有任何数据显示说这个初产蛋的这些物质含量比普通鸡蛋的就高。近两年呢，黑糖产品在年轻群体当中是悄然流行。其实这个黑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糖的一种，功效上呢和普通红糖也没什么差别。很多人认为黑糖的功效就是比其他的糖更好，其实呢黑糖和红糖一样都属于是蔗糖，两者在本质上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营养价值和食用功效上呢也基本相同。最后啊，咱们再来看看黑枸杞和蜂胶。黑枸杞一度被称作是软黄金，据商家的宣传呢，具有万能的功效，价格最高啊达到每公斤好几千块钱。实际上这个黑枸杞呢只是比红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要高一些而已。其实啊，日常的紫黑色的食物，比如说葡萄啊、茄子呀、紫薯、桑葚，都含有花青素，它们的作用呢和黑枸杞啊那是一样的。蜂胶是蜜蜂从植物芽孢上采集到的树枝，再加上自己的分泌物得到的这么一种胶状物。据说蜂胶啊能够阻挡细菌等等这些外来的侵袭，希腊、罗马、埃及等等这些地方的古人呢用它来疗伤、消炎以及制作木乃伊。真有这么厉害吗？商人们看到的蜂胶啊有可以被用来吹嘘的空间了，既然可以阻挡细菌的外来入侵，那么抗菌抗病毒到调节免疫抗肿瘤，这就应该都不在话下吧。但事实上呢，对蜂胶功效的研究呢大多集中在动物或者细胞身上，针对人的实验规模呀都不大，在医学上呢不被认为能够足以得出上述结论。好了，
咱们先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一些被过度宣传的食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这样一个话题，50岁以后睡前不要做的事情。50岁啊，年过半百，是长寿的重要转折点，前半生的基石已经打好了，后半生需要继续改善。一个人是否可以抗衰老，能否保持健康，长寿与否，取决于50岁以后您怎么去做。说到日常生活，人们每天呢都需要睡觉，睡前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长寿。50岁以后，您得记得睡前六不要，下半生呢会减少进医院，长寿也会跟

跟随着您。一是不要喝酒，很多人认为啊，喝酒可以帮助睡眠呢，其实啊，这是一种错觉。虽然饮酒可以暂时的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使人加速的入睡，但是饮酒引起的睡眠与正常的生理睡眠那是完全不同的。饮酒之后，大脑活动不会休息，甚至啊，比不睡觉的时候会更活跃。研究表明呢，大量饮酒会使睡眠质量下降 39.2%。此外呢，大量饮酒之后睡觉也可能会导致窒息甚至是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二呢，是不要喝大量的水。当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如果您在睡觉之前喝了很多的水，第二天呢就会出现局部水肿，甚至呢会使皮肤松弛，加速衰老。并且啊，睡前喝太多的水会增加夜尿的次数，这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呢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最好啊是在早上喝水，或者醒来之后呢少喝一点，在睡觉之前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一点儿，但是不要喝得太多。三呢，是不要剧烈锻炼。由于白天工作很繁忙，有些人呢会在晚上锻炼，但是啊，最好不要在睡觉之前锻炼。睡觉之前呢，应该尽量的保持身心的平静。睡觉之前剧烈的活动，神经细胞控制着大脑的肌肉活动，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呢，不会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无法迅速的入睡。但是呢，咱们做一些小的活动，比如说漫步走啊、散散步啊，这些反而是有助于睡眠的。四呢，是不要吃宵夜。如今呢，很多人喜欢熬夜，然后呢，在深夜饿了就得吃点宵夜呀，吃饱了也困了，怎么办？那就直接睡觉呗。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睡眠习惯。晚上啊，必须睡觉和休息，肚子呢也需要休息啊。如果您在睡前吃了很多的东西，那么肚子就得加班加点儿。这个过程啊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久了呢肠胃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啊睡前吃的太多也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这个将是非常的不舒服，影响睡眠质量的事儿。第五呢，是不要过度的兴奋。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许多胆小的人非喜欢在晚上看恐怖片，往往是看完之后啊被吓得睡不着觉了。睡觉之前呢，最好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兴奋，无论是愤怒、恐惧还是狂喜，这些极端的情绪啊都会影响咱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使其兴奋或者紊乱，无法安然入睡。因此呢，在睡觉之前应该尽量的放松大脑，听一些舒缓的柔和的音乐来帮助大脑进行入睡。第六呢，就是不要玩手机。许多人在睡觉之前呢习惯看看手机，有人在关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还必须得先刷手机一段时间，这种习惯会伤害眼睛、伤害颈椎、伤害皮肤、伤害大脑，甚至呢还会伤害肾脏，真的是有很大的伤害，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啊，睡前不要看手机，让自己休息，让这手机啊也休息休息。为了健康，也为了长寿，刚才提到这几件事情呢，50岁以后在睡前呢可就千万不要做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1089 FM 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4: 提起云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在沈阳，一家成立仅四年的科创企业另辟蹊径，依托技术积累，让机器人走进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1: 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创立于2022年，面对通用机器人市场的激烈竞争，创业之初团队就决议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公司起名飞鱼，意欲着离开红海市场，飞向蓝海。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陈贵军：
5: 现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那个机器人？
6: 是那种负载相对要大一点的，像那个50公斤、80公斤或者200公斤的那种机器人。
5: 它那个是用在什么场景下？
6: 它用在也是在像易燃易爆里边的搬运马垛或者是喷涂。
1: 陈贵军告诉记者，进入易燃易爆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控制系统也要在更小的空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6: 你看它上边的那个视觉相当于人的一个眼睛，对吧？然后这个两个机械臂呢，相当于人的两个手臂，它呢是完全的能够模拟人去做一些复杂工况的这种作业的。
5: 它的这个大脑在哪儿呢？
6: 它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整个它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打磨到这种锤炼，大概能有个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给特种机器人装上大脑，并不是把普通机器人的控制器简单搬过来，体积要更小，功率要更低，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还要反复优化。公司产品经理陈立博：
7: 做研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时间去沉淀，然后很大的这个成本去投入，然后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批量的生产。我们很有自信的，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经过调研嘛，我们对我们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无论是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它解决掉。
1: 经过反复打磨，企业成功推出适配特种复杂环境的高端机器人，产品投放市场后迅速打开销路。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7-8千万元。研发团队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特殊空间——真空环境。公司方案与应用部经理刘翔：
8: 2024年的年底，然后也成功的在那个哈尔滨做过一个真空舱里做了实验，然后目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像哈工大啦、中国机械总院的一些焊接研究所，但凡涉及到真空的一些客户，现在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1: 从防爆到真空，飞鱼选择的不是产品应用最广的赛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需求。它的成长也离不开沈阳机器人产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供应链基础。公司副总经理陈贵军：
9: 有这个基因，有这个种子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沈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大力的在支持，包括上下游企业的一些引进吧。我觉得未来我们沈阳在机器人行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的。
4: 本台记者宋永宁、赵宏宇报道。8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部分省属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

0: 这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在能源控股集团，王新伟了解企业改革发展历程，查看生产调度应急指挥中心数字化平台，希望能源控股集团聚焦核心业务，优化煤炭产能布局，强化科技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和示范场景应用，延长产业链条，拓展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全面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在交投集团，王新伟了解企业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希望交投集团抓住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机遇，抓紧项目开工建设，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统筹公路、铁路、港口资源一体化建设运营，深度服务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 前瞻布局陆域经济、现代商贸物流、智慧交通等增长板块，持续优化综合交通服务供给，为交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辽宁省轻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新材料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 他指出，轻科院作为科技型企业，要在关键技术攻关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主动融入2211产业体系建设，当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省属企业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主力军，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辽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要着力稳经营、提质效、统筹扩投资、降成本、抓管理、盘存量，用好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优质项目，制定全价值链成本管控方案，完善精益管理体系，开展全域国有资产清查盘活，推动企业效益稳步提升。 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资金资源政策向核心主业和优势板块集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破解卡脖子难题和国产替代加强技术攻关，搭建转化平台，开放应用场景，完善激励机制，加快布局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拓展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要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攻坚，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和管理监督机制，推动省属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要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控投资风险、债务风险、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要着力深化与央企合作，积极融入央企产业生态和创新体系，推动与民营企业合作共赢，借势借力提升发展能级和开放合作水平。要着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两个一以贯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及省委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 狠抓权力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着力强化责任落实，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副省长王立波参加。
0: 本台综合报道。 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赵成、蒋天宝、郑毅分别主持所在部门会议并讲话。8月3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全省大局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换届为契机，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

0: 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紧扣振兴发展需要，精准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推动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提高抓落实的本领，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
1: 8月3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抓好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推动实际工作的成效。广泛宣传宣讲，组织全省主流媒体持续深化宣传阐释，深入解读省委全会精神，全面展示全省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的生动实践，发挥好全省五级理论宣讲体系作用，深入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活动，深化研究阐释，充分发挥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规划基金、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平台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持续凝聚思想共识。
0: 8月3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牢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意识，坚决杜绝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核心任务，客观总结成绩，认真查找短板不足，着力破解难点堵点，切实从源头上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新华社日前刊发报道，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报道说，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宁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年初，锦州华地集团困扰10多年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及审批难题，在不到一周内彻底化解，企业随即追加投资，重启停滞项目。辽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建立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辽宁还系统推动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推出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网。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一大批知名

0: 文明的时政链条继续延伸。5000年前点亮中华文明曙光的牛河梁正以全新姿态对话古今。报道《叩问红山》百年考古现场的5000年文明回响，展示了百年考古让红山文化从山野遗存碎片成长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地标。
1: 在跨区域文明互鉴方面，遇见千年红山与林家滩的隔空对话报道聚焦了5000年前一北一南的文明呼应，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好最初模样。此外，探访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多组照片全方位展示了依托牛河梁遗址而建的公园宏大风貌，凸显了红山文化在连通世界中的重要价值。新华社英文客户端也对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报道，并推出图文报道详细介绍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0: 5800年前，红山先民在辽西大地留下祭坛、女神庙、基石冢等遗址。58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牛河梁，一场跨越文明的对话在这里展开。为什么一处中国史前遗址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学者走进牛河梁遗址，走进红山文化。这在过去同类活动中极为少见，这也标志着红山文化正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迈向文明互鉴的国际对话。美国汉学家江一丽。
2: 我提出来的就是那种龙的图像，但是很明显的是红山文化过来的。以后呢，给扬州还有其他的文化的影响，多半的从那个红山文化过来的，到那个南方很惊人，的国宝，所以那个红山文化是很特色的。
1: 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
3: 昨天我们参观了牛河梁遗址，看到了早期的红山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也非常惊叹。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室外的场所，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在一个类似足球场一样的场馆里。我觉得中国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能够把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结合起来。
1: 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看到的是同一处遗址，却能从各自的文化经验出发，解出不同的感受。红山文化不只是一段属于中国的远古记忆，更是不同文明彼此理解的一扇窗口。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4: 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愿意把中国文化，包括红山文化，介绍到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
1: 来自另一文明古国的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尤其关注中国如何保护这些留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5: 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1: 这样的国际关注并非偶然，自红山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历经五载。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清晰可见其从器物考证跃升至文明阐释，从区域发现转变为国家工程，并正快步迈向世界遗产的壮阔演进。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东方研究所研究员科瓦利夫。
5: 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保护水平相当不错，考古遗产也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人们不断迁徙和交流，从欧洲走向东亚，也从东亚走向欧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1: 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已超越历史，它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 这段5800年前留下的文

0: 音印记，正在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进程的独特贡献。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刘一飞、王子豪报道，昨天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暨专题培训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新一轮改革方案明确了七个方面重点任务，我国国资国企系统将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健全央地合作长效机制，做大做实共链工程，坚持把国有资本向主责主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赛道倾斜，加快完善国有企业重点改革任务台账，建立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强化辽苏合作，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发挥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和国企基金矩阵作用。
0: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安排，在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吉胜亚：
3: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0: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多部门联动，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李峰：
4: 严格落实纪检监察和公安双专班办案模式，坚持两个一律、一案三查，对重大疑难案件协同立案、协同查处、协同督导，打好直查直办、提级办理、异地交叉办案等组合拳。
0: 省法院副院长贾娜：
5: 对于黑恶势力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我们将依法从严惩处，并且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2: 几天前，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名胎龄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生命告急，一场多方联动的远途向上转诊紧急上演，为小生命守护一线生机。本台记者刘艺颖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见到了这名幸运的早产儿。
6: 我现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那在我身后就是被救助的27周超早产儿，他现在正在保温箱里照蓝光治疗黄疸，体重较入院以来也有所增加。而就在几天前，360公里外的建昌，这个不足千克的小生命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万分的生死转运。
2: 当天协助转运的医生是正在建昌县开展帮扶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宋文良。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全程关闭了空调，他在高温环境下四小时全程跪地托起孩子的头部，并用小面罩加压给氧，维持其生命体征。
7: 全社会人民对医生护士对生命这种支持，他起死回生，这一刻我穿这身白大褂选择这个职业，我值了。
2: 长途转诊每一秒都是生死考验，沿途交警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规划最优路线。救护车抵达前一小时，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周恒就已经守在辖区最西边的辽中收费站，
8: 安排警车在前方进行引导，增派警力沿线疏导管控，沿途信号灯绿波放行等措施全流程多方联动，从沈阳收费站到圣经医院用时不到8分钟。
2: 预热保温箱，准备儿童呼吸机，演练抢救方案。在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傅家博团队接过了守护生命的接力棒。
9: 总体的治疗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入院前主要的呼吸困难，目前他对氧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呼吸参数已经达到了我们彻底的标准啊。至于喂养，

0: 方面我们也在给他逐渐的增加奶量。
1: 新生儿家属陆文琪：
2: 天气特别特别炎热，普通人都很难以承受，更何况在那个救护车的高温上了。我看到他们就是跪在地上，特别特别不容易。
1: 这场守护生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万千网友留言点赞，为尽责的医护、暖心的交警、礼让的车主送上祝福。圣经医院新生儿医护团队也将严密监测早产儿可能出现的各项并发症，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3: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2026年辽宁省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活动日前在沈阳举行。省工信厅发布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聚焦企业治改数转、融资难等发展痛点，精准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大连22摄氏度，抚顺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32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兵、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刮风，
6: 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

0: 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

0: 次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

0: 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5: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 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

0: 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

0: 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经济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

0: 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高效推进灭蚊防疫保障工程，利用科技手段精准防控蚊虫滋生；
1: 城乡书屋化身夏日清凉驿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导致蚊虫滋生活跃，蚊媒传染病防控压力增大。今年我市转变传统消杀思路，依托智能监测、生态治理双向赋能，精准推进灭蚊防疫保障工程，以科学化精细化防控筑牢夏季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8月3号，记者在明湖广场看到，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对广场周边部分水塘定点投放生物灭蚊制剂，细致观察记录幼蚊生长

0: 状态、周边水生生物活跃度，稳步推进现场实操实验，为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在全市规模化推广积极实测数据奠定实践基础。今年8月，我市在省内率先启动生物制剂灭蚊现场实验，打破了以往单纯依靠化学药物喷洒的传统防控模式。相较于传统消杀手段，本次试用的生物制剂生态友好、靶向性强，专门作用于蚊虫幼虫，可有效阻断蚊虫孵化羽化，将蚊虫锁定在无攻击性的幼虫阶段，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链条，长效压低痊愈蚊虫密度。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李华峰：
1: 选药这一步啊，就是选择一种适合人口地区，适合这个苇塘湿地，那个还能保护生态平衡的这种药啊，目前我们那个实验室阶段已经完成了，保佑效果还是比较显著。这个实验过程大概得持续一个月左右。
0: 智能监测、数据赋能是今年我市灭蚊控蚊工作的一大亮点。市疾控中心将蚊虫动态监测、风险预警作为防控核心抓手，全面升级硬件设备，正在引入蚊蝇监测专用显微镜、二氧化碳捕蚊器等专业设备。通过专业设备全天候采样监测，可精准抓取辖区蚊虫种群密度、活动规律、滋生点位，通过数据分析精准锁定蚊虫高发区域和时段，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2: 为了进一步提升蚊蝇治理智能化、生态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码民生防控举措，推进工程体制升级，正在引进省内首批的智能化蚊子监测设备，搭建智能化的蚊虫监测预警体系，实现蚊蝇滋生态势的实时监控、动态分析、风险提前预警，大幅提升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同时也将积极探索绿色的防控模式，在省内首次开展生物制剂灭蚊实验，依托生态化、无害化的消杀技术，替代传统的消杀方式，在高效灭蚊控蚊的同时，守护城市的生态环境。
0: 在创新科技防控、生态源头治理的基础上，我市持续做实做细常态化基础防控工作。目前全市消杀物资储备充足到位，800盏灭蚊灯安装调试完毕，定点投用，依托专业消杀车辆、便携消杀设备，严格执行日常常态化消杀、高峰期重点消杀、雨后及时补杀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市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消杀，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全方位织密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城乡书屋化身夏日清凉驿站。
4: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闷热天气，战前区充分盘活辖区社区和农家书屋基层文化阵地资源，打造一批清凉阅读空间，免费向居民开放，让大家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好书，度过惬意充实的夏日时光。走进战前区聚合社区书屋，环境清凉舒适，政经、科技、文化、生活、少儿等各类读物一应俱全，居民们安静落座品读，雅致空间满是书香，适配各类群众阅读需求。社区书屋还配套上线有声图书馆，居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线听到包括生活科普、老年健康、儿童故事等12个类别的有声图书。战前区聚合社区居民赵子晨：
5: 放暑假之后，我经常来这里安静阅读，积累知识，有时候还会和小伙伴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学习进步。
4: 战前区聚合社区居民王兴顺：
6: 有一些老伙伴，我们在一起就是能说话唠嗑，社区还有一些那个活动室，我们没事呢还可以在那打个乒乓球了，下个象棋了。
4: 据了解，战前区现有36个社区书屋、3个农家书屋。入伏以来，全区各书屋常态化免费对外开放，优化室内环境，按时开启降温设备，打造集避暑休憩、全民阅读、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便民清凉驿站。阵地不仅面向全体居民开放，同时欢迎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进屋歇脚纳凉。战前区聚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爱林：
7: 依托书屋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先后推出亲子阅读周、引领读书会、健康知识宣讲等特色活动，覆盖不同年龄群体， 工作人员还结合居民阅读需求，及时更新补充书籍。

0: 组织志愿者为暑期孩子辅导作业，不断提升服务温度。
1: 小小书屋承载民生温度，下一步站前区将持续完善城乡书屋配套设施，不断升级夏日清凉驿站服务品质，打通全民阅读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辖区群众在炎炎夏日里既有消暑好去处，更有精神好食粮。
2: 7月30号，大连海事大学第14届林峰远航队和新鸿专轮顺利抵达营口，开启航海实践学术交流红色研学系列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新鸿专轮于7月28号从大连启航，单程航线151海里，是近年该系列活动航程最远的一次。采用6艘船艇编队航行模式，共有40名学生及随行教师、校友，共计60余人参与，在航行航程、活动规模等方面均创下历年新高。大连海事大学航海训练与工程实践中心教师贾金凯：
4: 3月28号就开始着手准备，然后从选拔队员，然后每周末利用我们学生的业余时间进行训练，从他们的这个体能训练以及航海技能这两个方面呢进行入手。在这个正式的活动之前呢，他经历了3次夜航，其中呢包括一次48小时的这种长航。
3: 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港航企业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登船参观新鸿专轮，近距离了解船舶智能感知、自主航行、船岸协同、绿色低碳航行、沉浸式智能教学等前沿科创成果，直观感受现代航运科技的创新突破。营口海事局执法人员与大连海事大学师生围绕智能船舶技术应用、现代海事监管模式、航运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开展交流，校方专家为基层海事青年开展专题学术分享，以高端前沿科研成果对接基层海事实务需求，实现产学研双向赋能、互学共进。本次活动，营口海事部门主动靠前，全程护航，通过强化海上交通组织管控，安排海巡船全程伴随护航，同时统筹协调船舶饮水、靠泊、物资补给等保障工作，提供全流程全方位服务支持。大连海事大学第14届凌峰远航队队长金忠昂：
5: 经过48个小时的长航，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营口特别的富有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队员然后每个人的话从原本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转变为一种非常放松、非常快乐，我们很高兴来到营口这个城市。
3: 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西斌：
6: 今年是营口港开埠165周年，八泉港区开港40周年，大连海事大学以最大的规模、最远航程乘风破浪到访营口，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全面加快推进智慧航运、绿色航运、平安航运建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受高温影响，社会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营口港、鲅鱼圈港区电煤运输船舶往来频繁，能源保供任务繁重。8月5号，载运50000余吨电煤的银杰轮靠泊鲅鱼圈港区 A6 泊位开展卸货作业。为保障电煤海上供应链稳定，营口海事局立足高温汛期水上安全监管重点，强化电煤运输船舶全流程保障服务，针对高温天气、煤炭易自燃、船舶火灾风险上升等隐患，营口海事部门登轮重点核查货舱通风、船岸通道、应急预案等关键作业环节，严格落实极端天气作业管控举措。码头现场，电煤船舶有序开展卸载作业，一批批电煤源源不断转运上岸。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紧盯高温汛期安全风险，优化电煤船舶监管服务举措，守牢水上安全底线，保障电煤运输通道安全高效畅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8: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30、17点。

0: 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 58%、 49%、 18%。 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 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的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玩具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